0: 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四梁八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记者丁一波报道。8月12到13号，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七名海外网红达人到滦平县金山岭长城进行沉浸式体验。活动中，海外网红达人们首先来到滦平县把克市营镇花楼沟村，参观了农民摄影家摄影展，近距离感受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与基层群众的精神风貌。随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金山岭长城开展核心段徒步探访，一行人沿着古朴的城墙拾级而上，饱览奇峰叠翠、山水相依的自然奇观，体悟长城文化承载的磅礴历史力量与民族气魄，并用镜头记录下金山岭长城的雄奇壮美。越南网红达人阮氏青青：
2: 很多外国人对长城的话，他印象中只有北京，但是我来到中国了之后，我才知道长城其实是很长的，然后它会经过很多省份。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北京的长城好看，它每一段都是有不同的美。因为像今天我来河北承德爬的这段长城，我觉得真的比我想象好看太多了，就是风景就像画画中一样。我觉得远处看就像画画，那么你亲自来这边爬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壮观，对，就更好看。所以而且这边的空气啊什么都特别好，特别的凉快。所以我觉得如果来到中国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河北承德这段长城爬一爬，真的很好看。
1: 突尼斯网红达人玛丽安：
3: 我今天这么早起来要来金山岭长城看这么美的金山岭长城，爬到最高的金楼
4: 将军楼，
3: 将军楼风景特别美，有独特的感觉，很开心。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国际在线网共同举办，旨在借助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表达，全方位展示承德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依托海外网络达人在 TikTok、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优势，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Vlog 纪实等多元形式，让海外网民直观感受承德文旅的独特魅力，为承德文旅品牌出海入境旅游市场扩容提质注入了全新动能。 记者徐春报道。近日，承德市第三届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滦平赛区比赛顺利举办。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县残联、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总工会联合承办，全市各县市区残联协办。赛事面向残疾人运动员与健全体育爱好者，以乒乓球运动为纽带，倡导残健融合理念，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动作娴熟流畅，运动员沉着应战，不畏挑战，健全选手文明切磋，友好比拼，大家同台竞技，相互鼓劲，彰显了平等参与、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王占明
4: 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收获了快乐，我觉得这样的比赛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能多举行这样的活动，然后让我们共同参与，真正实现残健融合，然后互助互爱的这种思想和理念。
1: 近年来，我县持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常态化开展文体公益活动，本次赛事进一步拉近残健群众距离，营造了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搭建残健融合平台，落实助残惠民举措，以体育力量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二回，咱们前文书说了，贺廷弼因为造反被处斩，那位听不明白了，就得问这贺廷弼跟贺龙有什么关系啊？你说的是《贺龙全传》，怎么又说上贺廷弼了呢？当然有关系。贺廷弼是贺龙的堂曾祖父。那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您要听《贺龙全传》得原原本本、根根底底，从头到尾咱都得交代清楚。贺廷弼是贺龙的祖先，因此从他祖先讲起，这段轰轰烈烈的事是不可不谈呐。闲言少叙，书归上文。贺廷弼被定为秋后斩决。书说简短，出大差那天，整个桑植县都轰扬动了，同情老贺家的暗中掉眼泪，是唉声叹气，有的拿着纸马相贺到法场来祭奠，更多的都是那些有钱的人都恨透了贺廷弼，上这儿看哈哈笑，看他怎么被斩首，怎么掉脑袋解恨。来的人是什么人都有啊。桑植县的刑场设在东门外的草坪，要说出大差杀人了，官府早都准备好了。还没到午时的时候，县官就升座宫位，县官是监斩官。不说知县被斩了吗？知县是死了，官儿有的是。官府又派了个新知县，这家也恨透了贺廷弼啊，官官相护嘛。升座宫位之后，吩咐一声，把贺廷弼给我带上来。贺廷弼真是个好样的，你看贺龙是个英雄，他的祖先也是好汉，身处这样的险境，一点也不害怕，昂首挺胸，被人架着来到知县前边，是立而不跪。知县呢阴森森的一笑，贺廷弼，你不是要造反吗？反呐，你能反到哪儿去？手大捂不过天来，你这叫自取其祸呀，把你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贺廷弼一听，圆睁二目，是倒竖虎须，呀呀呸，狗官，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是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少了，我可以死，就到了阴间我也拿你追魂取命，你也得不了好果子吃。县官一听急脸了，哈哈哈哈，你淋到要啃草皮了，你还说这种话，拉下去拉下去。那位说什么叫啃草皮，咱没说吗？刑场是一块草坪，这个地方历来就是刑场，脑袋落地嘴不得沾地吗？这叫啃草皮，是当地骂人最难听的一句话，说你呀将来就得啃草皮，这玩意谁听了也接受不了。贺廷弼被带入刑场，四名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着鬼头刀。到了午时三刻，县官把手一挥，吩咐一声斩，他代表着皇上执行法律啊。鬼头刀是高高举在空中，贺廷弼一闭眼，哎， 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法场的人群当中噌窜进一个人来，因为来的太突然了，官兵是防不胜防。这个人可不是劫法场，头上是青色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黑，下面穿着黑布鞋，手里拿着个黑布的口袋。这个人就到了断头台的前头了，正好这时候贺廷弼是人头落地，咔嚓一刀，脑袋离开枪子了，但是可没沾地儿。就见进来这个主把这口袋嘴一张，人头啪正好掉到口袋里头，这人拎着贺廷弼的人头是抽身便走。凡是到法场看热闹的，包括监斩官这个知县，吓得舌头吐出多长了、这谁呀、胆大包天。后来经过一调查，这才知道来的这个人是贺廷弼的妻子刘氏。这段节目叫刘氏兜头，她不忍心看丈夫嘴啃地，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把丈夫的脑袋兜走了。那么这个人不管犯多大的法，死了死了，一死就了了，所以县官也就没再追究。这刘氏啊，提着丈夫的头，把丈夫的头埋在天子山下，至今这个地方还有37块墓碑，其中就有贺廷弼一块。要说起这个刘氏，那也不是一般的妇女啊，在当时男尊女卑，像他们这个僻静的地方，要是孩子生多了，一看还是女孩子，就把这孩子给废了，不是叫水啊给浸死，就是把孩子想办法给扔了。要是男孩子就尊贵地留下来，所以这个女孩子长大成人不太容易的。这个刘氏就是幸运者，长大成人之后嫁给了贺廷弼，是夫唱妇随。她也跟贺廷弼一样，是急公好义，仗义行侠。这个女人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就因为这个事儿感天动地，老百姓是久怀而不忘啊。所以文人墨客利用这个故事编了一出戏，戏的名字就叫《刘氏兜头》，就是讲的贺廷弼这段历史。就时到了今天，你如果到了桑植县，民间还在传说这个故事。当然这是真人真事了。说起来贺龙的祖籍啊，他不是湘西人，祖籍是湖北安陆府钟祥县的人。在康熙初年的时候，他们迁到了湘西，先到慈利，后来又搬到桑植县洪家关。他的曾祖父名字叫贺廷载，死的那位叫贺廷弼，他叫贺廷载，是个文秀才，一生乐善好施，是急公好义。他的祖父叫贺良氏，是个武秀才，祖母罗氏是土家族人。贺龙的父亲叫贺世道，排行在三，小的时候跟着父亲练过武，也是爱暴打不平的人。人们呢给他起个绰号叫贺全师，娶妻叫王金姑，是湖北省贺丰人，也是个土家族。他嫁到老贺家之后是勤俭持家，贺家由于三代人都乐善好施，把家中积蓄这点钱拿出来是修桥补路。到了贺世道当家的时候，家里头的日子很不好过，这贺世道怎么办呢？只有靠着教徒弟，另外还凭着手艺挣点闲钱。什么手艺啊？他自幼聪明，会裁缝，所以呢，不少人请他做衣服、做鞋帽，又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贺裁缝。单说这一年， 又是先旱后涝，庄稼是颗粒不收啊。这儿的人是心里发慌，贺世道把家里安置了一下，就出门去打工去了，好挣些钱度过饥荒。他外出有半年吧，攒了一点钱，准备回家好度日。跟推个门进屋一看，他父亲贺良氏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呀。一看儿子回来了，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眼一闭，身归纳室去了。哎呀，贺良氏这一死啊，贺世道心里比刀剜的还难过呀。那人死了死了吧，农村又没多少钱，也请和尚们草草的念了念经，然后把老父给安葬了。就说这贺世道与王金姑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女儿，大姑娘叫贺英，乳名香姑，又名迷英；第二个女儿叫贺五姑，三女儿叫贺凤姑，又叫凤莲。哎，不久夫人又怀了孕了，是男是女不清楚，眼看就在临盆的这几天，也就是公元18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太阳啊快要落山了，洪家关西北天空忽然变了天了，冷不丁的大晴天是阴云密布啊，那云彩是墨黑墨黑的，跟天一般齐，从西北就压过来了，功夫不大把个天空照得严严实实，天地间一片全黑了。紧跟着那霹雷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咕噜咔咔咕噜，这雷声啊仿佛要把山川江河都给震碎劈开一样。就在这功夫，离水也开始涨水了，河水咆哮起来，一下就涨了3尺多高，浪排翻滚，吼声震天，这离水两岸的老百姓全都吓坏了，惊呆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这老天爷怎么发了脾气了。那么人不一样，有些胆子大的人呢，偷偷地跑到外边观看那天气，忽然有人就惊叫起来了，哎，你们快看呐，老天爷长尾巴了。这一嚷，许多人都跑到外边观看。原来啊，在乌云的边上有一条长长的圆柱悬在半空中晃动，圆柱是一边晃，那尖尖的尾巴一边往下延伸，越延伸那尾巴晃动的越厉害。这洪家关上的人呢，看这事儿简直太新鲜，可是看了半天谁也不知道挂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单说本地住着一位老先生叫古兴楼，这古兴楼啊德高望重，年纪也不小了，在本地堪称圣人，不管谁家有事都得请古老爷子参加，还有一些人不明白的事就请教古老爷子，所以不管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管他叫古老爷。这老头也看见这一奇异的现象，老头手捻虚髯，仰头观看，是一边看一边乐了，哈哈哈哈，好了好了，这回好了，咱老百姓的日子要好了。围在他身边的人呢，听完之后是莫名其妙啊，有的人就问他，我老爷子古老，您刚才说什么呢？您说的到底指什么说的？嘿嘿，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知道那个圆柱是什么呢？那是龙，真龙要降世了。想当年朱洪武做天下的时候，就是天上降下了真龙。如今玩啊，大清国的气数尽了，需要真龙天子拯救咱老百姓，这不春雷动，真龙降世了。你们看那齐压压的云彩， 那叫瑞云呐，是吗？姑爷，是真龙能降到哪儿呢？这个我还不知道，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反正要降在洪福之地。有人提高声音就喊开了：“哎，大伙儿快看，龙尾巴伸到梨水里了！”大伙儿一看，可不是吗？梨水是一条大河呀，这下这河水无风三尺浪，呜，这下就涨了好几尺高啊！人们就更害怕了，于是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那会儿的人是相当迷信，谈不到什么科学知识，胡猜乱讲啊。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贺龙的爸爸贺世道，因为媳妇儿这两天就要生孩子，他哪儿都没去啊，把收生婆也请来了，再加上伺候媳妇儿，偏赶这天变了，雷电交加，是大雨如注。我一边打嗨声：“老天爷呀，这不诚心难为我们吗？媳妇儿要临盆，外边又这天儿，出来进去太不方便了。”他没想到这风啊怎么这么大，也这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不住点儿就一个劲儿的下，甚至是越下越大。风也大，雨也大，霹雷闪电能吓死个人呢。这时候接生婆就说：“哎呀，当家的，快点烧水去吧，你夫人这要生孩子了，快点快点。”哎哎哎，贺世道赶紧去烧水，水也烧好了，赶紧端进产房的屋里交给接生婆。他一转身，这么功夫就听这院外头就门楼边上扑咚，哎呀，这声是个什么声不知道，但是不是雷声也不是雨声，这天上掉一个什么玩意儿，这样砸到房子上就得房倒屋塌呀。他本想出去看看，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孩子降生了。他顾不了许多，转身回屋，等到屋里离开，媳妇儿抱着个大胖小子正在炕上坐着呢，老娘婆一边擦汗一边洗手一边给倒洗。

0: 恭喜当家的，贺喜当家的，你得了个位公子啊，你们家有人接续香烟了。
1: 是个男孩子
0: 啊。好好好，谢谢老天爷哟。要不怎么说重男轻女呢，生个男孩子就乐成这样。这贺世道赶紧泡了两碗糖水，一碗糖水孝敬接生婆，一碗糖水交给妻子，顺便呢把孩子接过来，左相右看，是心爱的不得了啊。哎呀，孩子好，胖乎乎的，他亲亲小脸蛋儿，又交给妻子，然后转身到佛堂又烧了几炷香。咱就这么说吧，孩子顺利的降生了，还没起名。就这种恶劣的天气，第二天风息浪静，哎，好了，烟云也散了，雨也停了，雷电也没了，是晴空万里呀。这个贺世道急忙把门开开，想到外头看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原来门前呢横卧着一条石龙，一丈多长啊。这大石龙从哪儿来的？怪不昨天晚上听见扑通一声，好像没吓死，闹了半天就是他呀。他一看这石龙啊，把门前的地砸进半尺多深去，谁看着这现象不害怕呀？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乡里乡亲就来了不少人，其中那古老爷的古圣人也来了，听这事儿奇怪，而且天也晴了，听说贺府又生了个小子，所以纷纷前来祝贺。等古老爷子一出现，贺世道赶忙迎接，老人家您怎么还来了？哎，应该来应该来呀、啊、听说贵府生下公子了。是是是是，好啊好啊。孩子起名没起名？没有呢，昨天晚上才生的，光顾忙活了，正好向您老人家请教，您给起个名得了。哎，好好好。喂，这门前这石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这从哪儿刮来的？老头左看右看，点了点头。啊，你忘了，山上有座龙王庙，龙王庙门前不有条石龙吗？
1: 是啊，
0: 肯定是风大刮到你们家门口来了。这是吉祥之兆啊。
1: 是吗？
0: 大伙儿都点点头。有的人心里猜测，看着没，就他们家生的这个小小子不是一般的人、啊、嗯，种种祥瑞都出现了，这个人迟早有一天非成大事不可。也有的人猜测这是不祥之兆，这个孩子是啥命啊，但是不敢说，因为古圣人老爷子在这儿呢。这古正道啊，把老爷子和乡亲们让他下屋，大伙坐下之后，古世道再次衷心地请求让古老爷子给孩子赐个名字。老头子翻着眼睛，手里的虚然想了一会儿，今天是2月初8，2月初8也是好日子。2月2龙抬头，二月份都是龙抬头的日子，而且那条石龙又刮到你们家门前来了，这纯粹是一种偶然呐、啊。我说世道啊，干脆给孩子起个名，就叫贺龙。
1: 大伙一听，好。这名又脆脆又响亮，就叫贺龙应该。
0: 不过贺世道一皱眉，老人家，我们的祖上啊有叫贺龙的，再给他起这名字，这不有点欺祖吗？
1: 哎，不然你说错了，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就有点煞气不可呀，
0: 这个不算犯讳，应该叫贺龙。大伙都说对，
1: 接生婆也说，哟，这名多好听啊，就定下来吧，就叫贺龙。这贺世道思索了一会儿，觉着可也不错，好了，谢谢老人家，谢谢各位乡亲们，那么这个孩子就起名叫贺龙好了。但是光有名不行，还得有个表字儿。这表字叫什么呢？你看这个人呢，都有字儿，还得有表字，还得有名字。咱举个例子说，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张飞吧姓张名飞字翼德，刘备也是刘玄德，所以这形成了中国名姓的文化呀。这贺龙就是后来名震四海九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元帅。贺龙全传第三回，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洪家官贺龙出世，这孩子降生了，古老爷子帮着给起了个名字叫贺龙，表字云清，乳名叫长长。哎，这名起的真不错呀。咱们也说过，就在贺龙出世的当天夜里，狂风暴雨，天气有些变化，而且呢还出了一件怪事儿。原来啊，崔玉祥从桑植回李州，坐着八人台的大轿，半路上也遇上了这个天气。这一行人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办法就躲进树林儿。恰好有个炸雷响在林子上空，把这个崔玉祥啊给击死了。崔玉祥是谁呀？他的祖先叫崔昌忠。咱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曾经说过，崔昌忠呢，是贺廷弼的好哥们儿。就因为3万两白银，他动了心了，把贺廷弼给出卖了。这小子就是崔昌忠的后代。现在他日子过得不错，在桑植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但这小子坏得流油，比他的祖上还坏，桑植县的老百姓提到他是咬牙切齿，结果叫雷给劈死了。有些人传言呢，神乎其神呢，说那天呢，一个大火球突然从空中落到树林里了。哎呀，这小子吓得是到处躲藏啊，一个劲儿给火球磕头，但是火球不开面啊，到底把这个崔玉祥空这一下炸成了八瓣，烧成了胡家巧。大伙听说他死了，高兴的直蹦啊，古兴楼老汉乐的直拍大腿，哈哈哈哈。各位啊，你们说巧不巧，咱这一龙降世一虎王，老天爷有眼睛啊。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有人会问，你讲贺龙元帅降生，又是吊龙又是劈虎，是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呢？还有条大石龙落到贺龙家门口了，这到底怎么解释？你是不是有点宣传封建迷信？这个咱得解释清楚，当时科学还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有许多许多的事解释不清。实质说白了，那条吊龙就是现在所说的龙卷风，这个天气是自然的现象，那条大石龙也是龙卷风的力量，这是巧合了。因为老百姓呢尊重贺龙元帅，喜欢贺龙元帅，就编出了许许多多类似神话，如果有它也是一种巧合，如果没有，那就是大伙编的。 所以呢咱们必须得解释清楚。还有人说贺龙这一降世跟他家里啊这个风水有关系，他家这房子修得太好了，你看他背靠着洪家山，面临玉泉河，河上还有个桥叫花桥，过了桥之后即为一块两栖环抱状像葫芦似的绿洲。有人呢到这儿看风水说，看见没有，这就叫金钱掉葫芦，这儿准出贵人呢。就这些话后来传到国民党军队里头和那些土匪，他们是三番五次火烧贺家寨，火烧洪家关，想把老贺家的风水给破坏了。这就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啊，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单说贺龙的母亲王金姑，这身体啊就不太好的，又生了那么多孩子，贺龙出生之后奶水不足，贺龙呢就常吃堂嫂陈桂英的奶水。在贺龙出生之后，在他身下又有两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出生，妹子叫贺满姑，二妹子叫贺荣姑，弟弟叫贺文章。你说这一大家子七八个孩子全靠着贺龙他爹贺世道一个人养活，养不起呀，所以常年呢净吃树皮。贺龙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讲过，说我父亲呢太累了，因为我出身贫苦，家中经常吃不上饭，灾年就更苦，有时候就啃树皮，平时吃的是河渣饭，小时候就盼着过年呢，过年干嘛呢，吃点糍粑，糍粑平时是吃不到的。贺龙的祖母罗氏疼爱孙子，经常给他讲过去发生的故事，像贺廷弼所作所为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哎呀，小贺龙听的是津津有味啊，先祖们的英雄形象给小贺龙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啊，对他来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贺龙出生之后呢，由于生得不凡，又有这么多的神话传说，这当地的群众是议论纷纷呐。哎呀，你知道不？老贺家贺世道得了个奇子，那真奇透了。这孩子早晚肯定得出息，是吗？我也听说了，像这样的孩子那都是大命啊，你听说过没？古代的岳飞降生的时候有大鹏从他们家房顶上飞过，所以起名叫岳飞岳鹏举。现在这贺龙一出世又有龙，又发大水，又劈雷闪电，这孩子是个大命的人呢，早晚得了不起。哎呦，现在也了不起，那孩子可聪明了，那是举一反三的，那脑瓜才好使呢。这是向着老贺家说这话，可这话呢就传到一个人耳朵里头，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啊。这个人姓古啊，叫古三儿，因为他脸上全是麻子，所以背后人们都管他叫古三麻子，是个财主。这小子仗势欺人，人缘极其不好，老百姓一看着他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一有钱了财大气粗，沟通官府什么坏事都干，他跟你总上两句，暗中下个绊子就够你倒了的，所以人们对他心里那个恨劲就甭提了。古三麻子儿女也一大帮，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后来他听说老贺家贺世道得了个儿子，这儿子是个小神童，出世那天也十分了得，他就妒忌上了。其实他跟老贺家一无冤二无仇，就有这么一种人就妒忌，气人有笑人无，我这孩子怎么就比不上他家的孩子，我这孩子降生平平常常，他那孩子一降生怎么应了天照， 所以他心里不平，就记住了。单说几年过后，小贺龙已经长到七八岁的时候了，小男孩啊都有三分龙性，他淘气呀、啊。这淘气的孩子未必是坏事，许多孩子跟贺龙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贺龙必须得当头头，他得说了算，干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这他才高兴。那么点的孩子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单说事也凑巧，这天古三麻子赶集回来，正好路过贺龙他们家大门，他一看有一帮小男孩互相追逐，说说笑笑，玩的正高兴。他心说，哎，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那叫贺龙的，哎，我看看这孩子长得怎么样，跟我那孩子比一比。他就拦住了一个小孩就问，谁是贺龙啊？就他。他用手一指，古三麻子抬头一看，有一个小男孩长得虎虎实实，五官端正，是方面大耳，的确不同寻常。这些孩子们一看一个大人过来问这问那，全不玩了，瞪着眼睛看着他。古三麻子嘿嘿一笑，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叫贺龙啊？啊，我叫贺龙。来来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贺龙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就过来了，扬着小脸看着他。古三麻子哈着腰给向了半天面，哎，我说你们这些孩子都听着啊，你们呢要听我的话，我给你们柚子吃，柚子是一种水果，孩子们都爱吃。贺龙翻翻眼睛就问他，我们怎么听你的话你才给我们柚子吃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我呀测试测试你们谁胆儿大。你们知道不，东郊那块有片坟地，坟地那块有个鬼王庙，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小男孩，谁要胆敢在那待一晚上不回来，那就是小英雄，我就奖励他柚子吃，吃饱了算，你看怎么样，贺龙啊，你敢不敢？他为什么说这话呀？因为当地的老百姓没说迷信嘛，那个地方说闹鬼，什么吊死鬼啊、驱死鬼啊、拦路鬼啊、勾死鬼啊，等等等的，说的活灵活现。本地的老百姓慢说孩子，就是大人都不敢在那儿走，尤其到了半夜了，那个地方就成了禁区了。古三麻子也害怕，你说他损不损，拿这个勾引孩子。小贺龙一听乐了，真的，我要在那待一晚上，你给我柚子吃，管够。行，那我去。你真敢去？敢去。好好好，你要敢去，不光给你柚子吃，同时你看看这个。说着话，他在兜里头取出两块光羊，就是那现的羊，在两个手指头上一拖，当当一碰，看着没，还给这个。贺龙说，钱我不要，我要过了夜之后，你请我们小弟兄每个人都吃饱了柚子就行啊。好好好，一言为定。那你说话不算数呢，糊弄小孩呢？那怎么可能呢，我这么大年纪能欺骗小孩吗？贺龙又说，那咱拉钩上吊，那必须得说话算数。说着话把小胖手举起来，小手指头往前一递。古三麻子一看，行行行，拉钩拉钩。拉钩就跟起誓差不多少，拉完钩了，古三麻子就说，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啊，咱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我说贺龙，你要不去怎么办，或者半道你被吓跑了怎么办？贺龙一笑，如果我要不敢去，或者半道我回了家，我给你磕100个响头，管你叫100声爷爷。行行行行，有骨气有骨气，你们都听着了啊，小孩们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给做个见证人，今天晚上咱就开始，哈哈，再见再见。古三麻子说完他走了，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都回家。

到吃晚饭的时候，贺龙也回了家，他跟其他的孩子也没什么区别，洗了洗手，吃完了饭，他跟家里人呢连个招呼都没打，偷偷的把鱼竿鱼篓偷出来了，背到身上，溜出家门，直接就赶奔这片坟地。七八岁的小男孩多大的胆子，一般大人都不敢，没说这个地儿是个禁地，谁到这济宁沟都冒凉气，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但是小贺龙一点都不在乎，昂首挺胸走进坟地，找到鬼王庙，把台阶这收拾收拾，鱼篓放下，鱼竿支好了，在这开始钓鱼。你看这个贺龙就那么点，在水边长大的，水性还相当好，多么深的水他也不在乎，同时他还会钓鱼，别人钓不上来他能钓上来，要不怎么叫小神童呢？他知道哪块鱼最多，鱼竿支上了，开始钓鱼解闷。这个白天还好，尤其到了晚上，天是越来越黑呀，山风一起，是狼哭鬼嚎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那贺龙就一点儿都不在乎，钓了一条又一条，钓了一条又一条。当然了，不能说老能钓上来，反正十回有九回都有准头。鱼篓后来也钓满了，贺龙也烦了，看看这个天呢，早呢，干脆利用这机会我睡他一觉。鱼竿他架好了，双手抱着磕膝盖，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睡上了。哎呀，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下开大雾，离着三尺远，对面就不见人了。贺龙还没醒，正在熟睡的这个节骨眼儿，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就这一嗓子把贺龙给惊醒了。贺龙抬起头来，揉揉眼睛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大的雾，对面不见人呢，什么时候下的雾了，刚才这声谁喊的，哎呀干嘛呀。他赶忙站起身来，顺着声音就找，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贺龙一看，回家吧，天已经亮了，打赌我已经胜利了，拿着鱼竿提着鱼篓高高兴兴回家了。好，一进门他爹贺世道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小兔崽子，你上哪儿去了你啊？怎么跟家里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这一不见踪影，全家人闹翻天了，找了你一宿都没睡觉啊，你这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上哪儿去了？他妈也责怪他，他姐姐也说他。贺龙把鱼篓往那一放，我去钓鱼去了，不管你干什么，跟家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上哪儿钓鱼去了？我上西塘，啊！你一个人敢上西塘，那有什么奇怪的？我就在鬼王庙台阶那坐着来的。你为什么想起来半夜不睡觉你去钓鱼？那古三麻子说的，古三麻子说了，我要有胆子敢在那待一晚上，他给我光阳，同时还请我们大伙吃柚子。哎呀，孩子，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呀？他跟咱不是同道的人呢，他是欺骗小孩，胡说八道啊！孩子，你上当了，你这么年轻幼稚，这么不听话，我真该揍你一顿。他爹说着，把手举起来要揍他，被姐姐贺英啊给拦住了。爸，别打他了，他知错必改也就算了，他懂得点什么呢？还不是古三麻子冒的坏水吗？走走走，快去吃饭去。姐姐这一解围，爹这气儿也就消了。哎，贺龙跟着姐姐到厨房去吃饭，等吃饱了喝足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贺龙没过去，第二天呢，把这几个小朋友找着了，跟大伙儿这么一说，大伙儿说你赢了，打赌赢了，他得请咱吃柚子。对对对，找他去，找他，叫他管柚子吃。这七八个孩子就找到古三麻子他们家来了，
这古三麻子正在家呢。咱在这里还得交代清楚，方才我讲了，贺龙听见有人哎呀妈呀叫唤一声，是谁呀？就是这古三麻。

0: 他心里就一翻个，哎呀，难怪大伙传说这孩子不同凡响，今天一见果然不差呀，这么点孩子主意这么正，这么大的胆子，比我们家那孩子可强的太多太多了。看着看着也不是眼花了也不怎么的，他就发现这贺龙脸是绿的，身上是绿的，眼眉是绿的，浑身上下都是绿的。再一看贺龙好像不是在那儿坐着，好像在那儿盘着。哎呦，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心说贺龙这小子不是人呢，是一条龙。哎，因此他妈呀叫了一声就跑了，正赶大雾也下来了。回到家里来呀，他就跟他媳妇说，老婆，我跟你讲，今儿个我遇上一件怪事，是这么回事。他媳妇一听也傻眼了，是吗？你看准了吗？看准了，看准了，一点都不带差的。哎呀，往后就少招惹他啊！哎呀，真了不得呀！就咱这个穷地儿，还能生出这样的小男孩来，我真是不明白，真是不明白。因为一宿没睡觉，他要休息休息。刚睡着，孩子们来了，这古三麻子告诉媳妇儿，去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就说改天，我今儿有事儿，没时间啊，叫他们走。媳妇儿出来这么一说，贺龙领着孩子们也就走了。可大人都有事儿，贺龙也同情。光阴似箭，一日两，两日三，都过去半个月去了。这古三麻子也没请他们吃柚子，也没给光阳。小贺龙是念念不忘，肚子里就有股气儿。这天把孩子集合起来。一大帮又来找古三麻子，在门口是吵吵嚷嚷，哎，我古三麻子说话算数啊，打赌我赢了，你怎么不请我们吃柚子？都多少天都过去了啊，难道说你忘了不成吗？给柚子，给柚子。小孩都喊，这老古家人就被惊动了。今天古三麻子在家请客，来了个重要的客人，是桑植县保安队的大队长。这大队长听外头吵吵，就问古三麻子，这怎么回事？古三麻子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挺大个人糊弄小孩，这玩意儿说不出口啊。所以古三麻子陪着笑脸就说，大队长你先吃着，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他挽挽袖子，提着袍子来到门口，一看贺龙带头，后边跟着七八个孩子，管他要柚子，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谁欠你们家柚子？你们馋疯了不成吗？上这捣什么烂？去，都滚走！贺龙一拨了脑袋，什么？谁骗你来的？是你骗我们，是我们骗你？你为什么挺大个人说话不算数？明明说叫我们吃饱了柚子，为什么现在不给了？对，为什么不给了？给柚子，给柚子。后来古三麻子实在气急了，一伸手把小贺龙揪过来，举拳便打呀。他这真下了死手了，棒棒棒！小贺龙咬着牙，眼泪不掉，心中暗想：古三麻子，你等着我的，我非报仇不可。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

打破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

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湖。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场聆听。本次宣讲呢，由劳模团讲宣讲团的成员张登奇主讲，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核心逻辑、人民情怀、现实难点、实践路径四个维度展开系统解读，结合工会主责主业与基层的一线实际，理清工会践行群众路线、做好职工服务的工作方向。整场宣讲贴近基层，通俗易懂，引导广大职工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的实际行动。8月7号，赵县总工会组织普法队走进辖区的企业，开展专项的普法宣传活动。活动呢，通过普法宣讲、现场答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围绕着权益保障、劳资协商、政企协同发展等重点内容，向企业经营者与一线职工解读法律的核心条款，引导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也激励职工立足岗位，提质增效。8月6号，保定市竞秀区总工会举办了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线上直播的招聘会。活动呢，邀请了辖区十余家优质企业走进直播间，累计推出涵盖多个行业的优质岗位70多个。各企业负责人逐一介绍岗位职责、招录要求、薪酬福利以及晋升空间，并且实时的在线答复求职者提出的各类咨询。这次直播累计观看量达到1000余人次，有效地畅通了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的双向对接渠道，缓解了企业阶段性的用工压力，也实现了企业和求职者的互利共赢。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灾害无常，避险有方，当你收到地震预警怎么办？突发地震切勿慌乱奔逃，

0: 紧窗边，更不能乘坐电梯，保持冷静，抱头护颈，就近躲避在安全角落，震动停止后弯腰有序撤离。闻到燃气异味，严禁触碰任何开关、电器、明火，立刻关闭阀门，开窗通风，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再寻求帮助。火场浓烟致命，不要乘坐电梯，切忌贪恋财物，用湿毛巾遮挡口鼻，低姿弯腰沿安全通道迅速撤离。暴雨积水暗藏危险，不要贸然涉水，靠近电力设施，遇到深水主动绕行，远离低洼区域，向高处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防范灾害风险，守护平安生活。
1: 千年前，王希孟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0: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听众朋友，今天呢是末伏了，那末伏时节，河北省呈现出了白天高温早晚微凉的这样的交替的气候，暑湿未消，昼夜温差变大，很多的职工呢都会认为伏天即将结束了，便放松了防暑的防护。但是末伏呢不是防暑的终点，而是调理身体平稳向秋季过渡的关键的窗口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科普一下这个伏末祛湿、固本调理、平稳入秋的养生知识，也供广大职工参考学习。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末伏呢是指立秋之后第一个庚日起为期十天的时段，又称中伏。民间常说秋老虎，多出现在这一阶段。末伏处于立秋之后，兼具盛夏高温湿热的特点，秋意也逐步的显现，燥热与湿热交织。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保养，就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健康风险。首先呢，就是仍然存在着中暑的风险，这个时候午间的气温偏高，依然容易引起中暑。冷热交替呢，还会扰乱人体自主神经的调节功能，造成免疫力波动。像户外作业、轮班职工饮食不规律，再加上冷饮凉菜的刺激，极易引发腹胀腹泻。早晚温差大，稍不注意就会受凉，感冒干咳也会找上门。整个夏季呢，出汗多，频繁贪凉，寒气湿气淤积体内，很多人总会感觉身体沉重，提不起精神，胃口变差，大便黏腻，即便是充足的休息也没有办法消除疲惫，持续影响在岗的专注力。那由盛夏的发泄状态进入了秋季的收敛的状态，发散和收敛对抗的时候，血压波动是最大的，会增加脑卒中的发病的风险。除此之外，湿热裹挟着情绪，容易心烦焦躁，夜间睡眠变浅，对于操作设备、高空作业等岗位职工，身体倦怠会直接影响安全生产，值得高度的重视。末伏湿热和秋燥交织，养生调理更需要讲究分寸。《黄帝内经·四季调神论》中记载，夏季养生，养肠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害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那夏季呢，重在养护阳气，如果说一味的贪凉，阳气受损，到秋季就容易引发腹泻等疾患，延迁至冬季还可能会诱发比较重的病症。所以末伏期间进行调理，千万不要大力的去除湿寒，否则会容易遭受燥邪的侵袭。少食冰汽水、冰镇瓜果等，冰食会持续的损伤脾胃运化能力，湿气更难排出。凉茶不宜长期饮用，脾胃虚弱的人群越喝越乏力。怎么样才能够安然的度过末伏呢？我们要记住以下几点。饮食调养上要减凉润燥，养护脾胃，逐步的减少冷饮、生冷凉菜的摄入，顺应季节的特点，适当的增加梨、百合、银耳等润燥的食材，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三餐尽量定时，轮班职工不要暴饮暴食，降低肠胃的负担。规律的作息要顺势调整，早睡早起，充足的睡眠是稳定免疫力的基础，可以减少换季容易出现的疲劳、过敏、感冒的问题。这个阶段呢，也应该顺应阳气收敛之势，早睡早起，中午可以适当的午休，以缓解秋乏。 在运动锻炼上，我们要舒缓微汗，避热防暑，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来进行锻炼，避免在高温的时段剧烈运动，以防中暑。运动呢，以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以微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早晚凉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保暖，适时的添加衣物，避免受凉感冒。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要把衣服穿厚了，尤其是午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气温厚重容易造成阳气外泄，反而会使气机发泄，不易收敛。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莫服的养生呢，重点在于清暑湿，调体虚，即时的来化解整个夏季积攒在体内的寒湿，控制贪凉的行为，定时通风换气，有效地缓解身体沉重、呼吸道疾病等高发的问题。同时呢，还要提前的来调整作息和饮食，平稳地完成夏秋季的交替。
2: 聚散都去眷恋，一腔真情相顾无言，却给了我最美丽的。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职工朗诵的作品《你从梁家河走来》。

你从梁家河走来，你带着黄土地的期盼，来时你还是个少年，走时你是青春作伴。七年知青岁月，你把心留在了这里，根在陕西，魂在延安。十五岁青葱岁月，风华正茂，同学少年，时代的洪流却把你抛到了风口浪尖。到延安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你坚信困难是强者的财富，弱者的深渊。你从容踏上西去的列车，任梦想穿越八百里秦川。一孔窑洞成了你的栖身之所，两个书香是你最好的伙伴，煤油灯点亮你的青春，沉重的扁担压在你稚嫩的双肩。你躺在黄土地上仰望蓝天，你决定要像父兄一样，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陕。白天你辛勤劳作，夜晚你以书籍为伴，你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你的名字传遍了梁家河赵家河，传遍了延安秦川。你把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在这里你懂得了什么是群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宝塔山自有其根基，沿河水自有其源泉，所有的长征路都有着它的起点。沿川、沿安、沿河水血脉相连，梁家河、赵家河、文安邑梦绕魂牵。从村支书到总书记，你的长征路任重道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带领全国人民把河水变清，让蓝天更蓝。你描绘着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你讲述着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你坚毅的眼神，有力的手势，自信的话语，正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向前。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在工厂车间，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0: 在生产一线，他们是建工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听，工人阶级奋进的足音，铿锵悦耳。
0: 听，劳模工匠的事迹，令人感叹。
1: 中国梦，劳动美。FM89.1承德综合广播联合承德市总工会联手倾心打造本土首档工会主题节目，以劳动圆梦，以奋斗启航，带你一起聆听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主旋律，一起书写咱们工会有作为的美好新篇章。工会新时空，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工会新时空。工宣讲是工会系统组织开展的职工思想政治宣讲活动，主要由各地的总工会牵头，面向职工群众开展理论政策和榜样故事的宣讲。那今天的工宣讲的主角是范鹤鸣。
3: 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范鹤鸣，是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一名职工，电力青春22载，筑梦工匠方寸心。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奋斗故事。我的电力情怀源于小时候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到夜晚家里的灯光就会亮起，母亲坐在灯下缝补衣物，针脚里全是温暖。那盏灯不仅照亮了夜晚，也让我对电这份温暖的力量产生了好奇。

长大后我参了军，部队的培养让我懂得了坚定信念、无私奉献，这份军人作风成为我日后扎根一线、勇闯难关的精神底气。2004年，我脱下戎装，成为一名变电检修工，小时候的种子终于发芽了，我立志做好一名电力人。刚到班组，我看不懂图纸，分不清工具，摸不透设备，心里特别慌乱。师父安慰我说，别着急，多看多记，慢慢来。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当过兵的人还怕这点困难，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从那以后，别人干活我跟着学，别人休息我蹲在设备前认部位、记参数，背着工具箱踏遍每一处作业现场，寒来暑往，磨破两双鞋，写满6本记事本，终于褪去青涩，能够独当一面，也深深地体会到，所有付出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终有收获。22载风雨兼程，我钻地沟、爬干塔、巡山野、踏寒雪，风餐露宿是常态，披星戴月是日常，以脚步丈量责任，以坚守守护光明。每逢重大活动保电，作为团队带头人，我始终冲锋在前，一方面带领队伍待命值守，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另一方面开展零点行动，利用夜间低谷时段带电检修、排查隐患，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我们常常凌晨检修5-6个小时，我们多辛苦一点，多坚守一分，就能让老百姓用电更安心，让万家灯火始终明亮温暖。2002年，新龙县遭遇特大暴雨，供电设施严重损毁，我带领抢险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雨靴灌满泥浆，大家分工协作，争分夺秒抢修，快速恢复区域内供电。看着老乡家里的灯重新亮起来，我们的心里都是欣慰与自豪。同事们都说，所有的付出都值了。22年来，我零差错完成保电任务110余次，参与修编规程预案190余项，完成大型检修技改工程300余次，巡视变电站2800余次，用脚步和坚守，成为辖区内输变电设备的看家人。一线工作中，我总是在琢磨提高工作效率，破解生产难题。在电缆作业中，我发现传统效率不高，便召集同事们成立了攻关小组，翻阅书籍，研讨设计，筛选材料，经过5个多月反复实验，研制出多功能电缆头液压钳，大幅提升了作业质量和效率。这些年，我取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使用新型专利35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5篇，出版专著1部，获省公司及以上创新成果奖30余项，用创新为电力事业赋能。我也收获了诸多认可，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好人、河北省能工巧匠等荣誉。这些荣誉不是终点，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一线，深耕电力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用青春书写无悔，用奋斗铸就荣光，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新时代电力工匠的风采。我的讲述完毕，谢谢大家。

0: 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有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法理民生，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田富提律师。田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家庭当中呢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可当夫妻选择离婚的时候，伤害最大的却是孩子。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种选择是一种残酷的感情撕裂，他们无法理解又只能接受。所以啊，在离婚的时候，父母双方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孩子的抚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请田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子女的抚养权和抚养费的具体的问题。
4: 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夫妻离婚时孩子的归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也对这个情况有一定的了解，都知道在孩子离不开母亲的时候，孩子肯定是要跟随母亲的，因为需要母亲来进行照顾。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子女的抚养权。对于抚养权问题，一般人会认为它是一种义务，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权利，而且和人身密切相关的权利，它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其次，我们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原则是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了子女归属的几个原则。有确保孩子健康成长的原则。什么是确保孩子正常健康成长的原则呢？就是夫妻双方离婚而导致家庭的破碎，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孩子。在离婚时，孩子抚养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保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民法典确立了子女抚养问题的总原则是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

0: 具体情况妥善解决，比如说住房情况、收入情况、思想品德情况、身体健康情况，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嗯，
0: 还有就是2周岁以内的子女归女方抚养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对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母亲抚养为原则。2周岁以下的子女更加需要母亲的照顾。为保证子女健康的成长，2周岁以下的子女应当随女方生活。嗯，还有就是8周岁以上，以听取子女意见为原则。8周岁以上的孩子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及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因此确定8周岁以上子女抚养权时，民法典也进行了相关规定，确立了规定了应当听取子女意见为原则。
1: 嗯，刚才田律师给大家介绍了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子女归属的几个原则，有一个就是确保孩子健康成长的原则，2周岁以内呢子女归女方的原则，8周岁以上听取子女意见为原则。那么2周岁以上、8周岁以下的子女，田律师他都会考虑哪些综合因素呢？
0: 这个也是需要综合考虑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的考虑因素呢，包括这几个，就是已经做绝育手术或者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还有就是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第三个就是一方没有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这个其他子女呢，不仅包括婚生子女，也包括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些都算。第四个呢，就是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比如说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不宜与女子共同生活的。男方与女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都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随一方老人共同生活多年，然后老人可以帮忙照顾子女的，这也是考虑的因素。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男女双方的抚养条件和工作稳定程度、收入情况差距不大的前提下，如果是一方的思想品质要好一些，更有时间照顾孩子，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嗯，这是要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原则。那么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那都有哪些方式呢？
0: 有协议确定和判决确定两种方式。
1: 嗯，那什么是协议确定呢？
0: 协议确定就是离婚时子女随男方生活还是随女方生活，可以由双方在离婚的时候通过协议确定。如果双方是协议离婚，应当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关于子女随哪方生活。如果是诉讼离婚，若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能达成协议，一般法院会尊重并认可该协议，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一般法院也会支持。
1: 嗯，刚才是协议确定，您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判决确定。
0: 对，还有一个判决确定。如果双方在诉讼离婚时无法就子女抚养权和归属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抚养权的归属只能由受诉法院来判决确定，法院将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根据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来综合考虑。
1: 嗯，那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的这种抚养权呢？
0: 特殊情况下也是有的。
1: 嗯，
0: 一个就是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权，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和一般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同，具有姻亲关系和教育抚养关系，但是呢他不具有血缘关系，这种权利和义务他是可以解除的。下面我来举例说明吧。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

0: 继父离婚时，对曾经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母不愿意继续抚养的，认为抚养关系已经解除，该子女仍由生父母进行抚养。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生父母和继父母都要求抚养该子女的，这个抚养权应当归生父母所有。还有一个就是养父母对养子女的抚养权，如果是当时双方都同意收养的，离婚后抚养权的归属就可以参照上面的婚生子女抚养权的确定方式。如果当时收养子女时对方明确反对的，离婚后呢应当由收养方抚养该子女，一方擅自收养的，收养后一直不被对方认可的，由收养一方单独抚养，对方也不承担抚养费。但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如果是单方收养，实质上它是一种无效的收养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抚养权，父母双方或有一方具有抚养能力的，由父母抚养，如果父母双方都去世或者没有抚养能力的，可以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来抚养。如果父母离婚后呢，抚养方去世的，另一方可以主张抚养权，这种抚养权呢不属于去世方的父母。还有一个就是抚养关系可以变更。子女成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离婚时协商或者判决所依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法律出于保证子女的健康成长的考虑，规定了抚养关系可以变更。在夫妻离婚后的任何时间内，一方或者双方的情况或抚养能力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均可以提出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要求。变更子女抚养权一般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通过诉讼请求向人民法院判决变更。
1: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那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法律民生。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相离何须怨杨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 法理民生，提供法律。

0: 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今天是律师随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田富提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田律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话题内容呢，就是关于子女抚养权和抚养费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刚才田律师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抚养权，比如说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权，养父母对养子女的抚养权，外祖父母、祖父母对外孙、孙子女的抚养权，以及抚养关系的变更。那刚才田律师也提到了，夫妻离婚后的任何时间内，一方或者双方情况或者是抚养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都是可以提出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要求的。那么田律师，变更抚养关系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1: 好，我来说一下变更抚养关系的途径。夫妻离婚之后呢，一方或双方的情况或抚养能力发生较大的变化，均可以提出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要求。变更子女抚养权一般先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果协商不成呢，可以通过诉讼向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来变更。因此变更抚养关系的方式有两种，即协商变更和诉讼变更。无论是抚养子女的一方还是非抚养子女的一方，都可以提出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要求。
0: 那么哪些情况是需要提起诉讼请求的呢？
1: 如下几种情况吧，我来介绍一下可以提起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况。一个就是原抚养关系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另一个就是原抚养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或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健康明显不利的。还一个就是8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意随另一方生活，而另一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0: 这就是可以提起诉讼的，是吧？
1: 对，就这几种情况。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抚养费的承担的问题，田律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尽到对子女抚养义务的一方，应当负担对方抚养子女期间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如果离婚后呢，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全部的抚养费。
0: 这也是经常会产生纠纷的一点，就是如果有一方他不愿意承担这个抚养费，那由谁来主张呢？
1: 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抚养阶段，抚养费的主张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在离婚诉讼中，夫或妻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来主张。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孩子抚养权并且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的，应当一并就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提起诉讼。如果是婚姻关系解除后呢，应当以子女个人的名义来主张。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都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还有就是抚养费确定以后，如果子女因为上学生病等情况出现，原来约定的抚养费已经不足以维持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时候呢，子女就可以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母增加抚养费。最后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方便大家了解。小吴和小张呢，经人介绍

0: 之后恋爱，双方呢，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小小无。婚后呢，双方性格不合，多次发生争执，直至感情破裂。双方于2019年协议离婚，并且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后，婚生女小小无抚养权归小张所有。小吴自双方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每月向小小吴支付抚养费3000元，直至其年满18周岁为止。双方办理完离婚手续之后呢，小吴并没有按约定向小小吴支付抚养费，并且长期以其工作收入低为由拒绝支付。这件事呢，双方沟通多次也没有结果。最后，小张以小吴为被告，诉至法院。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之规定，小张与小吴离婚后呢，双方仍然对其女儿小小吴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小吴应该按期向小小吴支付抚养费。小吴与小小吴系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小吴未按期支付抚养费，应当小小吴可以作为权利人向小吴主张抚养费，其母亲小张呢，可以作为小小吴的法定代理人，向小吴主张抚养费。
1: 嗯，好的，那刚才呢，田律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样的案例。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这个婚姻关系破裂也好，还是离婚也好啊，等等的各方面，其实开一张离婚证很简单，但是呢，其中所产生的问题啊，包括孩子的抚养问题、抚养费等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都需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自己的自身的孩子的状况，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健康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田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可能结合实际情况，每个人的情况又不同，那听众朋友可以和田律师进行联系，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一下田律师。田律师的电话呢是18131487552，18131487552。那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田律师。就像节目开始我们介绍到那样，家庭当中呢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当夫妻双方选择离婚的时候，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了。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种选择是一种残酷的感情撕裂，他们无法理解又只能接受，所以也需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离婚的父母双方，要妥善地处理好孩子的抚养问题和抚养费的问题。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儿，感谢田律师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

0: 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是法治书场，今天为您播送的是意外之祸谁之过。
2: 这天清晨啊，在北方某农村一处蜜蜂养殖场里，有两个中年男子正在穿着严密的防护服往车上搬运蜂箱。就在这个时候啊，车门啊突然被打开了，只见一个年轻男子从驾驶室里滚落了下来，一边捂着脸一边大声地喊道：救命啊，蜜蜂蛰人了。见到他这个样子，正在搬运蜂箱的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小赵啊，一只蜜蜂就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谁知道话音刚落，这名年轻男子啊竟然开始口吐白沫，这下可把原本看热闹的两个人啊给吓坏了。他们赶紧手忙脚乱地拨打了120，把他送进了医院。而更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就在他们把倒地不起的男人送到医院不久，医生啊遗憾地宣布，这名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了。什么？一只蜜蜂竟然把一个大活人给蛰死了？这名男子猝死的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这名去世的男子啊叫做赵建，平时啊靠拉货为生。搬运蜂箱的两个人啊，一个是蜜蜂养殖场的老板李洪超，一个呢是他的哥们刘冠军。这个李洪超啊，开蜜蜂养殖场啊已经十多年了，平常啊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担心打理，偶尔呢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就找几个临时的帮工。这不，最近啊他正好和邻省的一个客户啊签了合同，需要找一个司机啊把蜜蜂拉过去。这李洪超呢就找了自己的哥们刘冠军，让他帮自己找个靠得住的司机。而刘冠军呢想起了自己的远房亲戚赵建正好有辆车，于是啊便找到了赵建，把这个事儿就给他说了。这个赵建一听啊，觉得反正啊距离也不远，顺便呢去外省啊旅旅游，因此啊便一口答应了下来，转天开车就来到了李洪超的养殖场。因为养蜂多年啊，李洪超知道在搬运蜂箱的时候啊可能会有被蜂蛰咬的风险，因此呢他和刘冠军啊都穿上了严密的防护服，并且让坐在驾驶室的赵建也穿上。不过赵建却说啊，这防护服啊不透气，穿着太难受了，再说了我在驾驶室里这蜜蜂啊又进不来。见赵建觉得无所谓啊，李洪超啊也就没再坚持，开始和刘冠军啊一箱箱的把蜜蜂啊装上车。可两个人搬着搬着，却听见赵建在驾驶室里大声呼救，跑过去一看，原来啊赵建并没有把窗户关严，有一只蜜蜂啊趁机飞了进去，不偏不倚正好在赵建的脸上蛰了一下。
1: 眼看着赵建只是被蜜蜂蛰了一下就连滚带爬的大呼救命，李洪超和刘冠军都觉得是小题大做，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就是蜜蜂轻轻这一蛰，不但把赵建蛰进了医院，最终还要了他命。
2: 面对从抢救室出来表情凝重的医生，李洪超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他养了这么多年的蜜蜂，见过无数人被蜜蜂叮咬，他实在是想不通，只是被一只蜜蜂蛰了一下，怎么能要他的命呢？而与此同时啊，赵建的老婆刘霞和女儿在接到通知以后啊也赶到了医院。

0: 当听到丈夫已经去世的消息后，刘霞一下子瘫了下去，坐在抢救室门口，一边哭一边大喊：你就这样走了，可让我怎么活呀？由于人命关天，当地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很快就开始了解情况。不过根据抢救医生的介绍，除了蜜蜂蛰咬的伤口外，从死者赵坚的身上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处。而要想真正弄清楚赵坚死亡的确切原因，只能对遗体进行尸检。这时候呢，刘霞犹豫了，一个呢是因为连医生都说了，赵坚很可能是因为蜂毒过敏而死；二是因为呢，刘霞也不想让丈夫死后再受这样的折腾。再加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赵坚和刘冠军还有亲戚关系在，因此思量再三以后刘霞找到了村支书，表示自己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不过呢，由于赵坚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因此刘霞也希望李洪超和刘冠军能给自己一些适当的补偿。很快刘霞就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找到了李洪超和刘冠军。而在了解了刘霞的来意后李洪超觉得十分的委屈。姐这件事你也清楚，你说谁能想到一个大活人竟然被一只蜜蜂给蛰死了。而刘冠军这时候也在旁边伸出了手，指着手上被蜜蜂蛰咬的痕迹说：就是的，姐你看，这是当时为了救小赵我被蜜蜂蛰的，现在不就也是一个包吗？听李洪超和刘冠军这么说，村支书接了话：小李小刘话可不能这么说，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怎么说他也是帮你们的忙才被你的蜜蜂蛰死，而且这做生意的不都讲究过和气生财的道理吗？听着村支书的话，李洪超和刘冠军尽管还是觉得不太服气，不过为了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两人最终答应赔偿50,000元给刘霞母女。
1: 赵建一个小伙子竟然被一只蜜蜂蛰死了，由于这样的意外过于离奇，因此在案件发生后很快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话题。可随着大家的讨论，却慢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传言，而一心等着赔偿金补贴家用的刘霞也随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0: 这一天刘霞正在家里准备做饭，没想到女儿放学回家后却哭着回来了。一进门女儿问刘霞：妈妈，他们都说爸爸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死的，结果咱们家趁机想讹人家的钱，妈妈真的是这样吗？听到女儿这么说，刘霞是万分震惊，丈夫的骤然去世已经让他们娘儿俩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现在自己竟然还要承担这种闲言碎语，她实在是无法接受别人对自己和女儿的这种重伤，担上讹钱的骂名，更不想让丈夫死的是不明不白。于是她鼓起勇气找到了律师，对案件进行了咨询后刘霞很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丈夫赵建的死因，并要求李洪超和刘冠军赔付赵建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接到法院的传票后，李洪超、刘冠军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在了解到自己被刘霞告上了法庭后李洪超和刘冠军同样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李洪超呢更是赌气地说道：去法院就去法院，正好弄清楚我们到底该不该赔钱。在案件庭审过程中，受法院的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赵建的死亡原因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根据尸检显示，赵建死亡原因属于遭蜂蛰后引起过敏性休克而死，而其产生过敏性休克的原因则与其体质有关。那么根据这份鉴定结果，在这起离奇的案件当中，那么李洪超、刘冠军到底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侵权责任中的直接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不法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这种因果关系表现为两种一形态，

0: 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是指不法侵害行为不需要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就可直接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因果关系。此案例呢，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根据司法鉴定结果，蜜蜂叮咬是导致赵建死亡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蜜蜂叮咬这个起因，即使赵建的体质再特殊，也不会有过敏致死的后果。因此啊，蜜蜂叮咬与赵建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在搬运蜜蜂的过程中，李洪超、刘冠军虽提醒过赵建穿着防护服，但在其拒绝造成危险隐患时未及时制止，故应对赵建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赵建呢，作为提供劳务者，也应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但其在封箱装箱的过程中未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与此同时啊，单只蜜蜂叮咬致人死亡的情况非常罕见，赵建自身的过敏体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损害后果，故赵建自身的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的加重之间有因果关系，应当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决啊，李洪超、刘冠军对赵建的死亡损害后果分别承担60%、15%的赔偿责任，而赵建呢自己承担25%的赔偿比例。综合计算，判决李洪超、刘冠军分别赔偿刘霞母女36万元与9万元。在法院判决以后，李洪超、刘冠军也意识到对于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的确存在疏忽大意的地方，因此啊积极履行了赔偿义务。而在这场诉讼之后，刘霞借丈夫死亡之机讹诈钱财的谣言也不攻自破，这下她和女儿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地生活下去了。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有没有侵权责任主要看起因和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时候呢，看似不起眼的一点小事儿，却因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啊造成侵权人要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而在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开车发生交通事故撞倒老人后，老人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不过呢，这样一起看上去十分严重的案件，撞人的男子却只承担了很小的一部分赔偿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南方某市的一条公路上，一名年轻男子啊正开着新买的汽车在公路上疾驰，他的名字啊叫肖磊，在城里上班，30岁了，一直也没有对象，父母呢十分的着急，于是啊老两口拿出了全部的积蓄盖了新房，又东拼西凑的给他买了辆小汽车，希望他能早点引来金凤凰。而这次呢，肖磊就是开着新车回老家准备相亲的，然而就在他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啊，却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闪出来一辆电动车，而且呢这电动车的速度啊还相当的快，直愣愣着冲着肖磊的车就冲了过来。肖磊的心里啊暗叫一声不好，可是啊尽管肖磊啊把刹车都踩到了底儿，但却还是没有躲得开。没等肖磊的车停下，只听啊砰的一声，两车啊就撞到了一起，这可把肖磊给吓坏了，他赶紧拉开车门下车去看看，只见骑车的是一个60-70岁的老大爷，躺在地上不住的呻吟。眼见老人还活着，肖磊啊心里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平复了一下心情，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老人啊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老人呢主要是头部擦伤，情况不太严重，暂时啊没有生命危险。而当地的交警大队啊根据现场的监控等相应的证据认定啊，在这次事故当中啊，肖磊和老人各自承担同等责任。根据这个结果啊，肖磊马上报告了保险公司，并开始啊进行相应的理赔程序。
1: 眼见事故有惊无险的得到了解决。

0: 肖磊总算松了口气。然而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车祸过去几周之后，肖磊刚刚才恢复平静的生活却被父母的一个电话再次打破。看似已经平息的交通意外也突然横生枝节。
1: 只听父母啊在电话里啊焦急地说道：磊磊啊，你赶紧回来吧，出大事了，你上次撞的那个老人啊在医院里去世了。听父母这么一说，肖磊一下子就懵了。当初医生不是说老人没有生命危险吗？这怎么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去世了呢？肖磊啊，顾不得想太多了，火急火燎的开着车赶回了家。他一进家门啊，就看着这些人啊，都是自己撞倒那个老人的亲属。老人呢，姓江，家呀、就住在临镇，今年、已经75岁了。这江大爷啊，在被肖磊撞倒之后啊，在医院住了20多天的院，一直进行着治疗。可没想到的是，就在昨天，病情突然恶化，去世了。这时啊，只听江大爷的儿子说道：“小肖啊，虽说发生交通事故啊，你和我爹啊都有责任，不过、要是没有你这么一撞，我爹啊肯定也不能这么突然就去世了吧。所以说啊，我们也不狮子大开口了，你就赔偿给我们啊20万吧。毕竟一条人命啊被你撞死了，20万元也不算多。20万。对方的话一出口，肖磊和父母啊都愣住了。这肖磊家经济条件一般，就只有肖磊一个人在城里打工挣钱，再加上又买了汽车，现在别说20万了，就连2万元也拿不出来啊。肖磊的父亲啊见状，只好一边道歉一边小心翼翼地和对方商量，表示呢一定积极地筹款准备赔偿。不过现在呢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还需要和亲戚朋友们筹措一下。而江家儿女啊眼见着肖磊一家的态度啊还算可以，便也啊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表示啊今天先这样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必须得凑到钱。说完便起身离开了。虽然暂时劝走了江大爷的一家人，可是这20万元该去哪弄啊？这可把肖磊啊和他的父母啊给愁坏了。无奈之下，肖磊的父母啊只能是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筹措款。而后呢，肖磊啊也一咬牙，把刚买几个月的汽车啊也给卖了，这才算是凑够了这20万元的赔偿金。
0: 拿着东挪西借凑来的赔偿金，肖磊的心中无比沉重。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只是擦伤的江大爷为什么会在医院突然过世。不过也许正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古话，就在肖磊无奈地准备赔钱了事之时，一个人的出现突然让他意识到江大爷的死也许另有原因。
1: 这天就在肖磊赶去银行准备给江大爷儿子汇款的时候，却突然被人叫住了。学生一看，肖磊认出了这是自己高中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两个人便闲聊了几句。同学便问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最近遇到啥事儿了？一看同学问道，肖磊也忍不住吐出了口水，把自己不小心撞死临镇江大爷的事情一股脑的说了出来。然而呢，让肖磊没想到的是，等自己说完，这个同学直接说了一句：哦，原来这个江大爷是被你撞的呀。肖磊觉得很奇怪赶忙问道：你认识这个江大爷吗？同学答道：这不巧了吗，我姐就住在江大爷的旁边，他们俩是邻居，前两天刚听他提起说是出意外了，江大爷去世了。顿了顿之后他又紧接着说：不过这江大爷也够可怜的，据说早前就查出了肺癌晚期，没想到还遇上了交通事故，这不说走就走了。什么癌症晚期？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了老同学的话，一个想法突然在肖磊的脑海中蹦了出来，既然这个江大爷是癌症晚期患者，那他的突然去世是不是和癌症有关系呢？一瞬间，肖磊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和同学告别以后马上打电话给家里人，把这个重大的发现告诉了父母。

0: 三个人一商量，觉得必须把江大爷去世的原因调查清楚再说。这边呢是肖磊和父母啊，决定啊先把赔偿的事儿先缓一缓。而另一边呢，江大爷的儿子见肖磊啊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将钱转过来，便打电话质问是怎么回事。而接起电话后啊，肖磊也不隐瞒了，直截了当的说啊，大哥啊，我们已经知道了，您父亲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我们需要去医院调查清楚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赔偿的事儿先缓一缓吧。听见肖磊说出癌症晚期四个字，电话那头江大爷的儿子先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被肖磊知道了。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是我父亲的确是癌症晚期，但如果不是你把他给撞了，医生说啊，至少还能活几个月呢。所以说啊，就是这场车祸要了他的命，你们啊必须要进行赔偿。眼看、啊、说不通，肖磊啊干脆挂了电话。此后啊，双方又几次就赔偿金的问题啊进行了沟通，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既然双方再这样沟通下去啊也是没有结果，江大爷的儿女啊最终决定将肖磊和保险公司都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30余万元。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车祸是不是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肖磊呢究竟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中的间接因果关系。侵权责任中的间接因果关系是指某一损害行为不会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需在其他原因作用下才能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法院确定侵权责任赔偿的前提。对于本案而言，江大爷死亡是本案的果，造成江大爷死亡的原因是本案需要查明的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江大爷的死亡主要原因系右肺周围型肺癌病转移，直接死因系呼吸衰竭。而车祸外伤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其呼吸衰竭，其呼吸衰竭主要为自身疾病转移所致，故其死亡与此次外伤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此次外伤导致了江大爷头部外伤，致其抵抗疾病能力下降，外界致伤因素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故以此评定此次交通事故外伤与江大爷死亡的参与度为12.5%左右。
1: 随着司法鉴定结果的出炉，江大爷突然去世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既然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癌症导致的呼吸衰竭，而非车祸外伤，那么作为车祸的另一方当事人，肖磊究竟需不需要对江大爷的死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样一起不寻常的交通肇事案件，人民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0: 此案呢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审理后认为啊，根据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车祸外伤对江大爷死亡的参与度为12.5%，可以作为本案处理江大爷死亡所损失的计算依据。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法院依法核定江大爷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为40万元。按照12.5%的参与度计算，保险公司和肖磊需要承担50000元的赔偿责任，其中保险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肖磊呢自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因此啊，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4.5万元，肖磊赔偿5000元。在拿到判决书之后啊，肖磊一家人啊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在弄清了自己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后啊，肖磊及时履行了判决的赔偿责任。而江大爷的儿子啊也认识到，肖磊和江大爷的车祸并不是导致江大爷去世的直接原因，自己之前啊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车祸啊，的确是错怪了肖磊。从今天这两个案例啊可以看出，侵权责任的大小不只要看侵权行为的大小，还要看侵权行为与结果是否有直接关系。

这个案例中啊，如果没有蜜蜂叮咬，赵健即使体质再特殊也不会死亡。而第二个案例中呢，车祸却并不是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最初遇见你。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有一所临时大学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国立西南联大八年弦歌不辍，三校八音合奏，在最艰苦的年代，名师传道，学子笃学，以身报国。今天我们也将通过音频的方式，让我们回望这段热血岁月，致敬乱世中坚守初心、照亮时代的读书人。

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此这些乡村也就像500年前一样保守、原始、

0: 但是乡下人却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们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诵读，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是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中华帝国。
1: 1889年，蒋梦麟刚满3岁，生活在距离杭州湾20里的余姚蒋村。这一年，绍兴人蔡元培考中了举人，与他同年中举的还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这一年，天津人严修29岁，在北京的翰林院中编修史书。这一年，位于天津城东8里的北洋水师学堂招收了一个13岁的高个子男生，他的入学登记名字是张伯林。这个学校的总教习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的严复。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12月29日，天津一户姓梅的师叔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光绪皇帝治下的中国没有大事发生。

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这个年岁启蒙的。我的童年教育可以说主要是记忆工作，幸而我生长在乡村，可以从大自然获得不少的知识和启发。

0: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没有留一艘军舰供张伯苓和他的同学们实习。1895年春节之后，张伯苓接到通知，去停泊在山东威海的通济轮上报道。那时，威海卫已被日本占领。
1: 英国人继德俄之后，强租我威海卫，清廷力不能拒，允之。威海卫于甲午战时为日本人所占据，致使交换。政府派通缉舰前往接收，移交英国。其实林氏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缉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志三亿，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吉林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脱下海军军服回到天津。比他早些回到天津的是辞官离开京城翰林院的严修，他在家中开设严氏家馆教其自治。这一天，严氏家馆的大门打开，迎来家塾主讲张伯苓，从此家馆有了体育课和英语课。1904年，严氏家馆招收了一名新学生梅家长子梅贻琦。1907年，学校由严宅迁到新的地址，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梅贻琦有了自己的新学校南开中学堂。学堂入口处有一面镜子，上有严修书写的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1907年，梅贻琦从南开中学堂丙班毕业，他的名字被刻在校门前纪念碑的首位，因为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

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时候，清廷终于在1905年采取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毅然宣布废止科举，代替科举的是抄袭日本的一整套新教育制度。

0: 我到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旗博物馆里，看到甲午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的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国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 1908年的夏天，蒋梦麟参加了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获得录取，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深造。正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决定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分得赔款的一部分退还中国，用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1900年是中国的庚子年，因此这笔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1909年八月，由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在北京史家胡同设立，招考首批直接留美生。这个由美学务处正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2: 投考者有700多人，经过几项考试，一次一次的淘汰，末了剩下47个人。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其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从未间断。所谓生思长思吾爱吾如之语，其于清华正复如之。

天清早，我正预备到农场看挤奶牛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学。我忽然想起，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农场不去了，一直跑到普吉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

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我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我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院，选教育为主科。

0: 1912年，蒋梦麟结束加州大学的本科学业，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他在这里遇到胡适，清华学堂第二批庚款留美生，他们在将来会成为同事，不过那时他们共同的身份是约翰·杜威的学生。
1: 他们这些人可以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受到了杜威先生的这种非常现代有影响力的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杜威的名言就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我们这个教育是要反映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要为了那个社会能够在社会上运用，能够得到实践。
0: 1917年，杜威博士又多了一名中国学生。41岁的张伯苓辞去天津南开中学校长职务，赴美考察私立大学，研修心理学、教育行政学、近代教育史。他希望在天津亲手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与欧美的著名大学一试高下。
2: The combination of training in China and training outside of China, both in Europ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critical for helping to cultivate a truly cosmopolitan approach to knowledge. 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They were a very unusual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unusually intelligent and unusually curious and unusually courageous.

0: 如果你丢一个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在净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杰明先生。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地质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校训，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1: 知识革命的风气遍布整个北京大学，又迅速从这里向外蔓延。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全国大学生和社会各界响应的五四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蔡元培在努力营救出被捕学生之后，请辞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事务。
2: 校长还是蔡元培，蒋梦麟仅仅是代表校长来处理一些事务。他跟蔡元培呢是属于很特殊的这样一种那个师生关系，因为蒋梦麟在教育理念上，在各方面，在和对蔡元培的这种个人忠诚上都最合适，这是他进北大的开始。
1: 几乎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同时，天津南开中学的南面开辟了一块新的工地，南开大学的教学楼动工兴建。4个月后，南开大学便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设文理商三科，学生96名。也是在1919年，梅贻琦与韩永华结为百年之好，他们都是研修与张伯苓的学生。张伯苓亲赴北京祝贺
3: 他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在清华任教。
1: 教书12年之后，梅贻琦于1931年成为清华校长。这时，清华学校已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
4: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为有乔木之谓也，有士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0: 起执掌清华之事，他的老师张伯苓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已13年。张伯苓校长的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在创办浙江大学、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之后，于1930年12月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 中国的高等教育到了他们三个人，又完成了一个代际之间的转化。中国当时任命第一代办大学的人都是进士、状元、就职是过来的，第二代用的就是到过西方留学过的，严复、蔡元培这波人当然把中国的教育往前推动了一大步，他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向了更专业化、更像大学的样子。等转到第三代，就完成了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导者的代际转换。这三个校长是什么呢？就充分的世界化、充分的现代化。
2: 1931年9月19日早晨，我正坐在北大校长室里办公。电话传来前一天发生的惊人消息，日本人已经在沈阳发动突击。
0: 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933年，日军关东军突破长城防线，觊觎华北。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
2: 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我，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你去一趟。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的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儿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我不去。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再度转身对我说，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
3: 918以前，伯苓先生觉悟到东北是中国的命脉，日帝侵略东北愈来愈露骨，于是以学术的姿势和帝国主义者做公开正面的斗争。民国16年，在南开大学组织东北研究会，亲自到东北各地去旅行，后来又邀南开大学的教授6人到东北实地调查，把所得的材料编成教本，教本校的学生学习。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都有一种特殊的光荣，在日本军阀眼里，他们是天津地方抗日的中心，抗日的策源地。日本军阀对于南开的仇恨是很深的。
0: 1934年起，梅贻琦与清华教授多次筹商，为应对危机，配合国家抗战，做出一系列准备。清华在湖南长沙筹办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在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并在南昌与航空学校共同进行航空工程的研究实验。那段时间，北平国立各党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应对危机。 有北大教授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约翰先生是迟缓不决的，甚至没有意见的。孟林先生总是听了世之的意见而后发言。世之先生是起见的中心，孟林先生是决定一切的人。

这是美国哈曼基金会设置的一段影像。1937年5月1日，清华大学为纪念建校26周年进行阅兵。梅贻琦校长在会上讲到，清华在长沙的各项事业进展顺利，希望时局无大变化，如此可以和全校师生之努力共同维护学校向前进展。

7月29日，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后被日军占领。7月30日，天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0: 中国三所一流大学的校长齐聚在昆明，根据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密谕，在未来的9年中，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三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战时联合大学。
1: 张伯苓他一开始他就支持蒋梦麟，他就跟蒋梦麟就讲，他说我的表你带着，这天津话就是你就代表我了，我全权支持你。但是蒋梦麟呢，他转过来他就对梅贻琦他就讲，他说我们三个人当中啊，你最年轻，因此我全权的支持你，你要多担当。
2: 三个人里面呢，梅贻琦年龄最小，比张伯苓小13岁，比蒋梦麟小3岁，他年纪最小，当然可以理解为是说他年轻多干，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0: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全校有教师269人，其中北大89人，清华150人，南开30人。清华有稳定的庚款基金作为经费补充，北大和南开完全依靠政府拨款，而战时的政府拨款很难有保障。清华在1936年将一批书籍仪器转移出华北，以备不时之需。北大在南迁时没有带出什么东西，而南开则在日军轰炸中失去了几乎全部家底。喜欢京剧的梅贻琦后来打过一个比方，三校走在一起就像一个戏班子，总得有个班底，这个班底就是清华。清华校长梅贻琦成为西南联大最重要的掌舵人。1938年5月4日，五四运动19周年这一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在998名学生中，之前分属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入西南联大继续就读者，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在原学号前分别冠以字母 P、T 和 N， 毕业时分别由原校发给毕业证书。在西南联大入学者，即从1938级新生起由西南联大颁发毕业证书。西南联大的学术等级、教授会、行政机构则基本沿用梅贻琦主政清华时期所形成的体系。
3: 我的学号就是 N， 南开呀、啊、N， N 字号，我学号是2214。联大是以清华为主，按梅贻琦的看法来培养人，啊，所以特别好。
4: 昆明有一个翠湖，翠湖旁边有个叫先生坡，他的清华办事处就在先生坡。那么梅校长每天早上从先生坡出来，穿过那个文林街，就穿过那个城墙，就到学校去办公。
5: 见，有的时候穿西服，有的时候穿长衫，啊，是个非常洋气的、非常儒雅的绅士。
6: 啊，梅贻琦当然有一些了，梅贻琦太深了。我活了90岁，我知道的校长呢，两个人我是最佩服的，一个梅贻琦，一个蒋南强。梅贻琦这一套制度、这套做法，确实给我们树立了个最好的榜样。
7: 昆明北郊黑龙潭有棵唐梅和宋柏，淡墨梅花的意境正可以仿佛梅先生的本质。
8: 梅琦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在处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关系时，他不偏不倚，他审慎而明智地给三校杰出的教授委以学校高层管理职务，他还把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9: 刚好是五六月份左右这个样子，我看见两个老者静静地在那地方看，你能够体会到他身上透露出来的气息和普通的观众进来那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忍不住想过去问他，请问您是哪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没想到一问他竟然说这位是我爸爸。谈到梅先生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一笑而过，就说爸爸很忙。然后谈到母亲的时候，他说妈妈很辛苦。然后他谈到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时候，笑眯眯地跟我说，哎，那个时候的事情没法用现在的语言能够形容，几句话就说得清楚。他叫梅祖同，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也有他的名字。

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当我开始写西朝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远远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嘎嘎掠过。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在急剧的善变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0: 每天早上6时许，蒋梦麟便起床复习英文，随后开始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西南联大近在咫尺，但是他很少在学校露面，而在梅贻琦的日记中常常提及蒋梦麟，与他一起共议校务，或者参加在梅家举行的西南联大常委会议。
1: 真正是来到了云南之后，关键就在于蒋梦麟和梅贻琦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整个西南联大团结办学联合到最后的最关键的人。
2: 凡是和政府需要联络商量的事情，一般都是由蒋梦麟来出面。在西南联大如何联合，怎么找云南这个地方，找哪些学校，怎么盖房子，在这个初期阶段呢，蒋梦麟呢有重大的贡献。但是后来随着西南联大稳下来了，一切有序的展开了以后，他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呢，逐渐的淡出了这个领导位置。
3: 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朱教授连续登台，敬言西南联大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之生连任，何不论及北大？如汤希宇，岂不堪当一上选？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要求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来发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伏在在此题上引起争议，群无言。
4: 帝欲求西南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婷、孟真之创西南联大之意。数月前在于孟真责我不管西南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棍打死。但我三年以来2年中著一本书法之原理与技艺，近月来著成第2册，

0: 1940年8月22日，日机数十架以重庆南开中学为目标，投炸弹30余枚，一部分校舍或直接中弹，或被震毁。空袭后，张伯苓指挥立即修复校舍，学生课业照常进行。有人忧虑道，日机再来轰炸怎么办呢？先生答道，再炸再修。西南联大迁到昆明之后，张伯苓校长大部分时间住在重庆南余中学金南村3号，守护着战争中硕果仅存的南开血脉，为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们重新安放读书的课桌。为了表达重建南开的决心，南余中学正式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著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园内恢复。
1: 三校贾梦麟的让、张伯苓的退，都是促成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2: 三人之间没有因为某种利益产生过任何矛盾，因为有矛盾就是因为利益之争啊，他没有利益之争啊，大家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1: 就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代佳话。

0: 1941年4月27日，星期日，天气和煦，时有片云。9点余有预警警报，至1点已解除。3点半至工学院会场，布置颇好，校友到者已有数百人。4点30开纪念会。
1: 这一天，国立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刚过完65岁生日的张伯苓告诉参加校庆的南开大学教授黄玉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风的庆祝。
2: 黄子坚在会上做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

0: 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续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是清华人，
1: 我是清华文学院长，出身北大。
0: 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西南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2: 7:30，校友聚餐在海棠春，共32桌，饮酒尚不太多。此日两会情形均甚整齐热烈，使人特为愉快，故一日辛劳尚毫不疲倦也。
3: 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八载，弦歌不辍。这是在全国抗战中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4: 蒋茂林啊，梅西他们这样的一种要团结、要联合的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感染了他们周围的那些教授、那些工作人员。所以后来他们就谈到三个学校联合有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在国难当头，在面对着外地入侵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再是一盘散沙，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再有多少困难都要克服，最后要把它联合到底。
2: 西南联大是杨振宁、李政道等等的母校，这班学生无疑的都在学术上有相当的成就。但我们若着眼于文化的更可贵的一方面，则8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

0: 西南联大结束之后，李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并于1955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梅贻琦先后就任北京清华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共21载。直至1962年5月19日，逝于台北。梅贻琦葬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园，墓碑碑文由蒋梦麟撰写。
1: 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常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

虫无防疫，亦不害虫，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

0: 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

0: 天气预斗流，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走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与发展道路，建设健康中国；海外网红达人到金山岭长城沉浸式感受长城文化魅力；承德市第三届乒乓球巡回赛滦平赛区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一条健康

0: 发展之路。对每个人来说，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如果一没有了，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对国家而言，人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拥有健康的人民，就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民健康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支撑。不仅要把人民健康作为重要的民生福祉，更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深远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健康从传统的卫生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从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首次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其列为首要原则，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党对人民健康的认识持续深化，完成了从政治宣示到国家战略再到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在我国，健康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独角戏，而是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合唱。通过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健康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改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更让健康成为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写照。这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唯有依靠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守护好人民健康。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攻坚中突破，探索中创新。从早期扩大医疗机构自主权，激活服务供给，到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确立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再到党的18大以来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抓手，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改革创新，历史性破除了以药破医的旧机制，构建起基本医疗保障网和分级诊疗体系框架，建立起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4梁8柱，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当前，医改已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正经历着从单兵突进、局部试点迈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单纯的政策修补、点上突破，转向全方位的结构重塑与制度重构的深刻转变。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层变革，这种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持续革新迭代的坚韧执着，彰显了我们以改革扫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坚定决心与勇气，也赋予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强大的生机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殊为不易，这条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道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将持续彰显强大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更坚实、更可靠的健康保障。
1: 记者丁一波报道。8月12到13号，来自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的7名海外网红达人到滦平县金山岭长城进行沉浸式体验。活动中，海外网红达人们首先来到滦平县把克市营镇花楼沟村，参观了农民摄影家摄影展，近距离感受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与基层群众的精神风貌。随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金山岭长城开展核心段徒步探访，一行人沿着古朴的城墙拾级而上，饱览奇峰叠翠、山水相依的自然奇观，体悟长城文化承载的磅礴历史力量与民族气魄，并用镜头记录下金山岭长城的雄奇壮美。越南网红达人阮氏青青：
2: 很多外国人对长城的话，他印象中只有北京，但是我来到中国了之后，我才知道长城其实是很长的，然后它会经过很多省份， 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北京的长城好看，它每一段都是有不同的美。因为像今天我来河北承德爬的这段长城，我觉得真的比我想象好看太多了，就是风景就像画画中一样。我觉得远处看就像画画，那么你亲自来这边爬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壮观，对，就更好看。所以而且这边的空气啊什么都特别好，特别的凉快。所以我觉得如果来到中国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河北承德，这段长城爬一爬，真的很好看。
1: 突尼斯网红达人玛丽安，
3: 我今天这么早起来，要来金山岭长城，看这么美的金山岭长城，爬到最高的
4: 将军楼
3: ，风景特别美，有独特的感觉，很开心。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国际在线网共同举办。旨在借助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表达，全方位展示承德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依托海外网络达人在 TikTok、Facebook、YouTube 等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优势，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Vlog 纪实等多元形式，让海外网民直观感受承德文旅的独特魅力，为承德文旅品牌出海入境旅游市场扩容提质注入了全新动能。记者菊春报道。近日，承德市第三届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栾平赛区比赛顺利举办。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县残联、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总工会联合承办，全市各县市区残联协办。赛事面向残疾人运动员与健全体育爱好者，以乒乓球运动为纽带，倡导残健融合理念，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动作娴熟流畅，运动员沉着应战，不畏挑战，健全选手文明切磋，友好比拼，大家同台竞技，相互鼓劲，彰显了平等参与、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参赛选手王占明：
5: 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收获了快乐，我觉得这样的比赛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能多举行了这样的活动，然后让我们共同参与，真正实现残健融合，然后互助互爱的这种思想和理念。
1: 近年来，我县持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常态化开展文体公益活动，本次赛事进一步拉近残健群众距离，营造了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搭建残健融合平台，落实助残惠民举措，以体育力量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 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也会很快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么些牺牲的人，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往这儿，开往这儿！
2: 八幺幺九二，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啊！你看那个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2: 废话，那房就得有人住才行了，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哎，
1: 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这被窝老是热乎的。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2: 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没有。
1: 我
2: 也去穿，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看。
2: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保持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叉，
2: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什么？
1: 幸福大街？
2: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啊。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2: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的？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那我就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2: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2: 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2: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2: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
1: 你也睡啊？
2: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2: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

0: 过您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中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行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没钱。
0: 放心，
1: 你说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黄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这
0: 菜单你给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这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这样吧，
1: 来来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虽然这菜还便宜啊，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八位数，
1: 这8位，
0: 像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像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
1: 啊，不敢当，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乌龟呀、啊、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
1: 嗯，
0: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1: 啊，
0: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嗯。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
1: 哎。
0: 有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这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0: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好好好。 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0: 么？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啊，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话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密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哲理的山过。
1: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1: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啊、哦、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嗯，
1: 我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
1: 哎，
0: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边啊，有游泳池
1: 哦，有泳。
0: 各位，哎
1: 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铺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啊，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啊，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你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
0: 哎，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哎，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4A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4A级景区，
1: 4A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arbecue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
1: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

房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攻陷香港。周恩来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在港爱国文化人士，这样一大批手无寸铁的文化民主人士要回到千里之遥的大后方，不仅山高水险。

0: 险，路途艰辛，更是后有日军追杀，前有伪军、国民党顽军、土匪设置的重重关卡。他们是怎么逃出这天罗地网的呢？
1: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在港党组织迅速营救邹韬奋、茅盾、葛宝全、叶以群等大批文化人。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护送下，从沦陷下的香港撤离到广东宝安的游击区白石龙村。1938年，广东沿海地区沦陷后，日军扶植汉奸，成立了伪广东省政府，打击抗日力量。位于广东宝安的白石龙村，面临着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方夹击，文化人不能久留，要尽快穿越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国统区，经过惠州、老龙、韶关，去往桂林。1942年1月20日，茅盾夫妇以及叶以群、胡仲池、廖默沙，加上两位持枪护送的游击队的交通员和两位挑夫，一行九人第一批离开白石龙村，前往惠州。
0: 惠州是当时东江地区的重镇，在陆路不发达的年代，水路发达的惠州就成了大营救工作走水路前往韶关、桂林的必经之地。惠州还是著名的侨乡，廖承志的故乡就在这里。但是廖承志一生只回过一次家乡，就是1942年1月，为了布置检查营救工作。当时的惠州并不平静，日军先后多次到惠州烧杀抢掠，廖承志目睹这一人间惨状，无限悲愤，吟诗一首：破叠楼头来复去，刘丹亭畔自徘徊，悠悠夜月东江水，忍望天南胜劫灰。
1: 茅盾一行人临近惠州的时候，正赶上日军扫荡。茅盾等人只得折返回来，在惠州城外的茶园隐蔽起来。后来张友宇等人也陆续到达茶园，大家焦急地等待着继续前行的机会。好不容易等日军撤离了惠州，国民党又进入了惠州城。这批文化人大多是因为爱国抗日受到国民党迫害而避居香港的，他们回到国统区后，国民党特务闻风而动，张网以待，

这时负责护送的交通员告诉文化人，党组织已经做好了安排，请文化人大胆前行。2月14日正是除夕，沿途哨卡有所松懈，交通员蓝造护送张有余夫妇、茅盾夫妇等20多人从茶园出发，冒雨赶往惠州。90多里路必须一天赶到，道路被扫荡的日军毁坏了，坑坑洼洼，十分泥泞难行，雨越下越大。夜幕降临的时候，临近惠州了，大家精神高度紧张起来。忽然黑暗中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叫，20多人的队伍顿时乱了起来。原来茅盾夫人孔德芷掉

他们掉下河里了，大家把他拉上岸，顾不得休息，继续赶路，终于在半夜1点多钟进入了惠州城。

0: 东湖旅店是惠州最豪华的旅馆，三楼住着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门口有卫兵把守。1942年大年三十晚上，惠州的东湖旅店迎来了一大批客人，他们就是被营救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茅盾夫妇、廖沫沙、叶以群等人。他们就这样住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难道不怕危险吗？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的巧妙设计。
2: 他选择这个是非常非常大胆、非常大胆的举动，就在老虎眼皮底下住，他就是利用这点。然后他办了两个商行，他就拼命的给他们拿他到庆福给他们送好处。当年卢伟如才22岁啊，很不简单。
1: 卢伟如假扮香港富商，包下惠州最豪华的旅店，与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做邻居，贿赂国民党各级官员，打通了惠州交通线。但是茅盾等人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2月17日，正月初三，卢伟如赶紧安排船只护送文化人离开。就在文化人登船之际，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向他们求助。
3: 我当时8岁，我妹妹叫连环球是4岁，我弟弟叫连环图2岁。他就当时呢就想硬着头皮啊，就给他们说一说，是吧？我是连冠的这个家属，要到这个老龙去跟连冠会合。我知道你们现在也在订船了，过去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捎过去？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种情况，老老小小的又被抢又被炸，这种情况走投无路。那到时候小弟弟还有病。
1: 连冠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大营救的组织者之一，当时正坐镇老龙指挥营救工作。
3: 他们感觉很惊奇，怎么这个连冠同志把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每站都有人接有人送，怎么他的家属会这样子呢？
1: 连冠接到大营救的任务后，顾不上安置自己的妻儿，就紧急出发了。
3: 他就给了我母亲一点钱，完了以后就说，我呢现在要去执行比较重要的任务，你呀跟着这个从香港逃难到内地去的这些老百姓啊一起啊就往内地走吧。那么我呢很快去执行任务，我到老龙，你呢就到老龙去找我就行了，就留了这么句话。
1: 文化人虽然心存疑虑，但是看着这母子四人着实可怜，就让他们上了船，一行人逆水行船前往老龙。
0: 老龙地处广东省东北部龙川县内，有水路南通惠州，陆路西达当时作为广东省临时省会的韶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0: 三月一日元宵节，毛顿、张有余等人乘坐的船到达老龙，连贯惊喜地看到同船到来的还有自己的妻儿。香港沦陷后，连贯失去了妻儿的消息，他以为再也见不到妻子儿女们了呢。如今失散的妻儿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不禁喜极而泣。文化人这也才相信这母子四人真是连贯的妻儿，都深受感动。
1: 给我父亲做帮助做助手的，就是后来成了我爱人的郑展同志，当时他是22岁。郑展呢就负责来了人就买票输送走，来的人最多住一天，买了票就让他们走了。
0: 从老龙到韶关山路崎岖难行。邓广音是华商报副总经理邓文昭之子，1942年的时候12岁，对这段撤离经历记忆犹新。
2: 老龙到韶关就是广东山区的地方，这坐的这个大卡车啊，是运盐的卡车，坐在盐的盐包上面，这些人都要坐这种车，盐包上面盖的薄薄的一层麻包，这些汽车啊，慢吞吞爬山到韶关去。
0: 从老龙往西400公里就到达了韶关。韶关四周都是山，易守难攻。广州沦陷后，韶关成了广东的临时省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八路军驻韶关的办事处，并派出特务在鄂西、闽西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人。而韶关又是北上桂林的必经之地，所以早在部署大营救路线时，廖承志就安排乔冠华来到韶关，负责在此接应文化人，把他们安全送往桂林。3月9日，毛顿、张有余一行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大后方桂林。此前，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梁漱溟、范长江等走水路从香港撤离的文化人已经先期到达桂林。众人再次聚首，都有一种劫后重生的喜悦。身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欣喜地得知文化人已经陆续安全抵达桂林。3月12日，周恩来请郭沫若与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3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对文化人士的接济及去向、经费等做出了安排。遵照周恩来的部署，从香港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很快得到妥善安置，但是邹韬奋却依旧滞留广东未归，让周恩来颇为牵挂。
3: 1942年4月下旬，邹韬奋和胡绳等人最后一批离开宝安白石龙游击区，经惠州到达老龙。就在邹韬奋到达老龙的当天，连贯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让邹韬奋就地隐藏，先不要转移。这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邹韬奋是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

0: 他主编《生活周刊》，开办生活书店，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一年前，国民党封闭了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成都、昆明、贵阳等分店，逮捕了贵阳分店全体职工。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流亡香港。国民党得知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后，一直暗中搜捕。就在邹韬奋到达老龙的时候，周恩来接到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情报人员的密报，得悉国民党已经对邹韬奋下了必杀令。广东梅县江头村是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山村，交通不便，外人难以进入。邹韬奋化名李尚清，被安排隐居在此。
1: 表面上是公开的说李老板是香港的老板，因为韶关那边整天轰炸，他呢就得病了，害怕了，得了脑病，到乡村来养病。
0: 邹韬奋刚刚隐蔽起来，因为叛徒郭乾出卖，大营救的组织者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斌等人相继被捕。在狱中，廖承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国民党到处搜捕不到邹韬奋，推断他还住在东江乡间，派来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白敏来广东搜捕。
1: 这个人认识邹韬奋，也到了这个青梅一带，亲自来侦查抓捕，这就很危险了。
0: 周恩来紧急派原来生活书店的干部冯书之专程赶来梅县，把邹韬奋接回上海，后转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除了营救文化人之外，大营救过程中还营救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英国官兵和侨民。香港的英国守军投降之后，一批英军战俘被日军押解到启德机场做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短枪队队长江水接到命令，营救英军战俘。
2: 我父亲得到这个指示的之后呢，就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就在启德机场附近潜伏下来了，我就跟那个英军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要从下水道走。我父亲他们呢就到晚上就去这个机场的下水道那个出口去等，一直等到下半夜了，就开始听到里面有哗啦哗啦的水声。走出来一看是两个英军，我父亲他们很纳闷，哎呦，说我们给你们提供的这么情报，这么重要的一个情报，你们怎么只出来了两个人呢？
0: 原来日军很狡猾，曾经散布类似的假消息，引俘虏上当。英军担心这次也是日军的圈套，不敢贸然跑出来。
2: 第二天我父亲他们又在这儿等，又是到了下半夜，听着水声又跑出来两个人，第三天再也等不到了，没有了。日本人发觉跑了几个人以后，把所有的这些岗哨都加强了，把所有的这些口全部都堵死了。
0: 另外，在一九

0: 1942年1月，英军上校赖特、海军上尉莫利、海军中尉戴维斯和秘书李玉璧从日军的集中营逃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将他们安全送到大后方。
1: 游击队舍生忘死的营救行动赢得了英军的高度信任，有两名被救的英国军士还坚持要留在游击队参加战斗，他们热情地教队员们使用英式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后经反复劝说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回到后方，赖特向英国当局报告了自己逃出虎口的冒险经历，以及游击队营救英军战俘的英勇行动，这使英国当局大为感动。英国当局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由赖特担任指挥，并在广东惠州设立了办事处，配合游击队的营救工作。双方合作后又救出了一批战俘。
0: 据不完全统计，是抗战胜利，营救护送到大后方的英国、美国、印度、丹麦等国人士达到上百人。
1: 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11月，整个营救历时11个月。被营救人员包括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出版家周涛奋、文学家茅盾、剧作家夏衍、文艺理论家胡风、哲学家梁漱溟、翻译家德宝泉、法学家张友瑜、漫画家丁聪、画家特伟、科学家高士奇、作曲家盛嘉伦、电影导演蔡楚生、司徒慧敏、著名演员金山、王莹、凤子等等，可谓灿若群星。
0: 从香港营救回内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后来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营救的组织者廖承志被营救出狱后重回领导岗位，新中国成立后负责外事、华侨、港澳事务等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来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战时期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9月30日，指挥日军攻占香港的日军司令官九井龙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其家属800余人，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香港人员和外国友人。患难之中见真情，日军攻陷香港之际，中国共产党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营救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珍视和保护，在民族危亡之际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 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段历史应该永远被铭记。194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处于胜利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却日益走向独裁和专制。这一年也是明朝覆亡300周年，郭沫若潜心撰写的著名史论《甲申300年纪》发表，回顾了李自成农民军建立大顺政权后骤然失败的历史过程，也揭示了明朝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原因和教训。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考察调研时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让全党学习甲申300年纪，可谓高瞻远瞩。善于在历史中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一条十分重要的成功经验。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
2: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天下并不太平，维护国家安全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也要从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0: 明朝中叶是一个世界大转折、大变迁的时代。随着来自海上的倭患日益严重，明朝统治者不是主动迎击，反而强化了海禁，试图用关门自保的方式躲避祸患。岂不知这导致国家安全形势更加恶化。15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早期崛起的国家率先东进，冲击了明朝的统治。16世纪以后，澳门被葡萄牙人逐步占领，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明朝开始面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海上安全威胁，而全球范围内争夺利益和霸权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扩张到东方，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到来。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朝国门。1842年，整整3甲子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惨败而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自此，中国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大片土地被侵占，40000000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成为列强瓜分蚕食的猎物，国家安全几乎荡然无存。
2: 回顾中华民族的恢宏历史，探寻历代王朝兴亡轨迹，分析其中背后蕴藏的国家安全内在规律，能够为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宝贵借鉴和深刻启迪。
0: 2014年4月15日， 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

0: 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中国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总结中国历代兴衰成败、世界大国兴衰成败，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人民兴则国兴，人民强则国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秦朝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国家，却仅存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维护好人民安全。秦朝经过多年战争而统一，本来应该与民休养生息，但却反其道而行之，建阿房宫、骊山陵等浩大而无益于民的工程，大兴土木，压榨民力，同时还推行严刑峻法，使得民不聊生，割裂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最终逃不出灭亡的命运。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以维护人民安全为宗旨。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来，中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快速有效处置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优秀的人员、急需的资源、先进的设备都全力保障，所有的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所有的救治方案全部用上，为挽救每一个生命倾尽全力，这是抗击疫情的普遍共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抗疫斗争最鲜明的底色。人民安全始终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石。2021年9月25日21时50分许，一架飞机在深圳宝安机场稳稳降落，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五星红旗耀目，舱门打开，着一袭红裙的孟晚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
1: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
0: 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前后长达1028天。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帮助实施的 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2021年9月24日，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
2: 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鲜明特点。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那么国家安全的根本又是什么呢？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政治安全不牢固，则会导致政权崩塌。唐朝的贞观开元年间是公认的盛世，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但唐朝中期之后开始走向衰落，唐朝之亡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央政权权力和权威的慢性衰颓。唐朝不是亡于外敌，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其主要原因是唐朝对军工武将、边镇重地的控制力减弱，导致藩镇割据，皇权日益旁落，最终酿成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2: 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是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道路安全。政治安全是国家的根本，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固方可邦宁，这是历史上经验教训在政治安全领域的体现。
0: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幌子，妄图策动港版颜色革命。2014年发生的非法战中，2016年发生的旺角暴乱，2019年发生的修例风波，不仅严重冲击了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也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了威胁隐患。党中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现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4月15日，包括香港海关学院、香港警察学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政府纪律部队训练学校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推广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内容包括中式步操行进、乐队表演、反恐演习等。同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了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1开幕典礼暨主题讲座。活动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为主题，主题讲座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海外利益安全等范畴，邀请了内地与香港知名人士进行演讲。
2: 在香港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就是要提高全港市民国家安全意识，营造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氛围，以及增强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制定香港国安法， 就是要精准聚焦打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维护国家安全。
0: 政治安全事关国家根本，而经济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自汉朝开始，中国已经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文景之治是中国实现大一统后首个王朝治世。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发动了超出国家经济负担能力的长时间大规模武力征伐，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国家财富很快被消耗殆尽。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统治者过度富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凋敝，忽视了经济与人民利益，偏离了民生之本，汉朝也因此开始走向衰落。2020年3月29日下午，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码头，眼前的宽阔水域，一年进出大型商运船达4.2万艘次，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卫星影像中，2020年4月初，中国夜间灯光亮度比2月初提高近200%。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积极的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动能和暖色。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8.1%，充分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以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政策有效性。成就来之不易，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这是一份让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3: 经济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础。中外历史和实践均已表明，必须同时做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切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0: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它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辉煌，也上演了中国近代积弱挨打的悲剧。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的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西方使者带来的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新式后膛枪等，并没有得到清政府重视。清朝统治者仍然沉迷于朝贡体系和典章礼乐之争。清朝没有从军事安全的高度重视发展自身科学技术，也忽视了侵略者绘制地图、搜集风土民情、打探军事情报、倾销鸦片等与军事安全息息相关的威胁，导致清军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的末路。近年来，中国各行业产业、重要企业的基础性数据，一直是境外组织觊觎的目标。2019年6月，国家安全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某组织以海洋公益活动为名，在中国境内设立海洋监测点，宣称为国家相关部门搜集海洋监测数据。经查，该组织在境外机构的资助下搜集海洋监测等敏感数据，并向境外提供， 自2015年起，至被依法处

0: 之前，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监测点基本覆盖中国自北向南海岸线，辐射中国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区域。同时，该组织设立的22个涉军监测点已对中国海上军事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其收集的经纬度、环境、地质、海洋流量等信息极易被境外情报军事机构利用，对中国造成潜在威胁。
1: 一些境外机构和组织啊，他们经常以军队和军工企业、国防科研院所、涉军民企作为重点的渗透目标，他们会常常采用各种手段来窃取我们在国防军事、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机密情报，对于我们国家的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可以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就是要遵循不同领域的特点规律来建立完善相对应的对策措施，为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提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保障。
0: 沿历史长河溯流而上，绵亘万里的古丝绸之路留下无数宝贵遗产，赋予后人深刻启迪。2100多年前，中国汉朝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使者相忘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迎来汉唐盛世，开启了古代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也为维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和谐共存的安定局面打下了基础。丝路兴，天下通。2013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放眼一带一路沿线，一条条公路铁路、一处处桥梁隧道、一片片工厂园区、一座座医院学校纷纷落成。特别是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各方面合作在逆风中破浪前行，为全球复苏注入关键力量。
2: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前瞻性地提出新型全球安全观，始终坚持与各国合作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这些向全世界开放的公共产品是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践。
0: 新时代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3: 回顾党的18大以来国家安全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深入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近代史上屡遭侵略、民不聊生的惨痛教训，越发凸显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的强烈安全意识。
0: 中国共产党对

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这是中国的历史纵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0: 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梦中的。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

0: 输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梦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 桌上餐

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可

0: 核桃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0: 歌词。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

0: 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不。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仍是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瞬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0: 心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0: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沉默沉默沉默，这个年代有你有我，各种人很多，各种爱恨情仇羡慕嫉妒怨更多，吃饭聊天各种场合你不要多说，否则会有什么

0: 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公馆。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盛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典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公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朝政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趋近其降、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委托汉唐。

0: 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著书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依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1: 宋朝的皇帝就说过，就是说这个文官哪怕几十个，他的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的这种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啊，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2: 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来，士大夫呢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吧，和对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些改革啊，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的意识，他的忧患的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0: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是对支离繁琐、拘守诗说的汉唐章句著书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3: 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这个一些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那这些呢著书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文化伟人他们呢这个就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0: 振兴儒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

0: 柳州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1: 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儒家的宗师孔子也是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这种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这种倾向有关。
0: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元。胡元字逸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
1: 明体达用之学，这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元讲的体用呢，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0: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致释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义旨和治国之家的治学之用。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审前笃实醇厚合意的学风。
1: 胡元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是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这个主管的这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呢应用到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0: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元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辨，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他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1: 那么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0: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撰著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

0: 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之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译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淹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移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知识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示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精工心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这个经义啊成来之后，三经义成来之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到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很自然的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0: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宜专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2: 我认为呢，王安石的这个科举的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精工心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进行经世致用的。
0: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佑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精工心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心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为心经试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精工心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宋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心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之

0: 联，让周敦颐赴己期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1: 他所向往的是一种既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呢，在周敦颐的这个爱莲书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去出污泥而不染。
0: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之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1: 那么《太极图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实际上它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就在它这里头，首先呢谈天地万物的这个本源本体，就是宇宙的本源是无极，然后呢从无极开始呢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再讲了。
0: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诚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2: 这里面既有这个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一个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望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这个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有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0: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士，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2: 就是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去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就劝他就是读中庸。 好像说这个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0: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张载写出了《正蒙》《横渠一说》《经学理库》等著作，基本建立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和自己的学说体系。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官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官学的兴盛对于纯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儿，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城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颂。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官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丞相手下做过属员，丞相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义理。
2: 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论的这个理解，对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这种信心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这个言子所好何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元和程颐的观念，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0: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合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精工心学相互协行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的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颂，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 袁慧，号慧安，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复。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借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3: 朱熹啊，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啊，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行，理气合一。所谓理，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理解呢，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啊，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啊范畴。
0: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从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木石，成为历代世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也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涵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涵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近思录》，史称涵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支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3: 他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个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0: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经社，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经社，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陵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2: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争论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0: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衣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2: 这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两种倾向性，就是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呢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功夫。
0: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氏并称东南三贤， 后有夜市跟朱熹。

0: 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望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习贪兵，议论风声，下笔数千言历就，是一位才华横溢、质量非凡的人杰。围绕着王霸、屹立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世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鹭的鹅湖智慧。朱熹的世界是鲜艳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1: 就说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这个强富国强兵那样一种倾向吧。你可以说把陈亮可以和北宋的王安石、李构，再跟这个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他是儒家当中强调这个世功，强调世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这个思想传统。
0: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世功，南宋世功学说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方向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2: 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这个理学建立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确实也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最多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然后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福音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这个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0: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桎梏亦行强固，科举实文占据了世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心智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公元960年，略过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宋朝成立。宋朝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 儒学复兴，让配合燕乐歌词而发展演变的曲子词成为宋词，并逐渐进入新的意境。文人士大夫对宋词的欣赏和改造，不仅体现出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让宋词成为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而宋代文人士大夫擅长的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潮流，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通才型科技人才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印刷术的成熟和创新带动了出版业和私人藏书业的发展，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让宋朝的精美瓷器远销海外，同时还把宋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火药以及指南针技术传向世界。从此一个经济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以典雅著称的两宋文化则一直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崇仰和传承。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 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她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

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10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的我执，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

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了刘文典。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锷提出的那个概念，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所谓夫妻，并不是一场婚礼、一纸证明，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在内心深处把彼此当成了最亲、最近的人。婚姻中，经济是基础，家务是生活，儿女则是幸福。两个人相处就应该开诚布公，相互照顾。夫妻啊，并非只是名义上的结合，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担当。比如说共享财产，薛兆丰教授说，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长期生意。好的夫妻都敢于大方谈钱，结了婚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日子想要往一块儿过，钱上就没必要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马未都年轻时喜欢收藏各种古董，不单把工资全部花光，还把家里堆满了破烂。妻子贾宏伟一开始不理解，直到马未都把一个200元入手的花瓶转手卖了25万，贾宏伟意识到丈夫做的事儿是有价值的，从此再也没有阻拦过他。哪怕马未都辞职做起了收藏，亲戚朋友全部反对，妻子依然坚定地支持他。在妻子的支持和包容下，马未都成为著名的收藏大师，赚得了上百亿的身家。有人调侃，老马，身家百亿的人了，不考虑换个老婆呀？马未都永远是一个回复，不换，坚决不换，老婆是我今生最有价值的投资。金钱上面斤斤计较是婚姻关系中最毒的药，算得太清，两口子的情分就淡了，分得太开，一家人的日子也就散了。财产共享不计较，夫妻感情才能越过越好。除了共享财产之外，共担家务也很重要。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任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愿意共同分担做家务的人，才是珍惜家庭的人。导演李安成名前在家煮饭带孩子，因为做饭太好吃，1990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丈母娘甚至跟李安说，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获得了国际大奖后，有人偶遇他们夫妻二人，以为是大导演忙里偷闲出门陪妻子买菜，那人羡慕地对他妻子说，你真是好命，你先生现在还能陪你来买菜呢。谁知道

李安的妻子却说，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李安二度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妻子郑重地跟他谈话。妻子说，不管你捧了多少个小金人，你还是那个李安，家不是片场，你该做的家务还得做。家务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润滑剂，你帮我一把手，我出一份力，相互扶持之间，两个人也就懂得了感恩和尊重。最后呢，就是共育儿女。杨绛和钱钟书夫妻各自创作了无数佳作，然而在他们的眼中，女儿钱媛才是平生唯一的杰作。钱钟书是个才子，有了女儿后便亲自培养女儿学习外语，除了英语还教了法语、德语。每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钱钟书就怂恿女儿去人前卖弄，女儿八个学生那样的回答，客人听了也是哈哈大笑。钱媛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休学，杨绛干脆包揽了女儿的全部课程，让她在家自学。在夫妻二人悉心教导下，钱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名校贝满女中。儿女是夫妻二人生命的延续，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辛苦，父亲早出晚归奔波劳碌，夫妻共同抚育儿女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共享财产、共担家务、共育儿女，这三者如同基石，稳稳支撑着夫妻关系的桥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为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夫妻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说的是幸福更多来源于内心的知足。曾经以为要得到很多很多才算拥有幸福，于是我们急切地去追求，却常常被更大的贪念和欲望所裹挟。其实啊，更多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受。比如说，拥有好的胃口，哪怕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得很香；拥有好的睡眠，哪怕只是一张窄窄的小床，也会睡得安心和坦然。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积，而是源于内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是会感到快乐。庄子里有一则小故事，独角的葵羡慕多角的贤，走起路来毫不费力。多角的贤羡慕无角的蛇，不用动脚也能前行。无角的蛇羡慕无形的风，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他们都不知足，也都没有发现自己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方向，更不要因此就陷入得不到的执念与抱怨中。各自要走的路不同，并不是每一种生活都有那么多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去想想别人在得到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坚持和努力。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并非春色总在人家，只是你看不到那些迎来春暖花开的人也曾熬过漫长的冬季。如果说我们无需去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我还想说，我们要增加对生活的知足感。命运不会把所有的美好都加持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遗憾。不同的是，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所拥有的，发自内心去感谢上苍的眷顾；而不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没有的，暗中比较，独自失落。明朝著名的理学家胡九韶就是一个知足常

0: 长乐的典范。年轻的时候，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既要去私塾教书，又要去田里劳作。与多数人相比，他的日子很清苦，可是他依然并不怨天尤人，甚至每天会感念上天赐给自己的清福。为此，他的妻子时常抱怨他，一日三餐均食菜粥算什么清福。他却这样说，说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用担心战争兵祸，不用忍受饥寒之苦，家里更没有躺在床上的病人和身在监狱的犯人。我想说，这不就是人间的清福吗？懂得知足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足，内心都是丰盈无比，自成宇宙的。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随遇者安之。叶嘉莹先生曾经就是如此的，他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多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此坎坷的人生，按照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早就崩溃几百回了，而他不仅不颓废，而且呢，活出了不一样的风度。叶先生在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依靠诗词汲取坚强的力量，创作诗词，研究诗词，传承诗词，能与诗词痴心相伴，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学术之外，他的生活更是极为素简，独处陋室，一日三餐青菜剩饭。2018年至2019年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给南开大学，那是他的全部身家。风雨飘摇的一生，既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确信，又有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的超脱。在清欢的淡雨中默默成长，在冷寂的简朴中自得其乐。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生活简单，不为世俗所累，反而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以清静之心看世界，用简单的心境看人生，轻轻走过岁月，不沾染一丝风尘，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人生才会有滋有味有意义。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

0: 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酒桌上，高玉米又提到了喜悦的婚事。
2: 嘿，东西我可都买了啊，趁着凤元和你都放假，就出去旅行结婚得了。不瞒不业，都30来岁了，还等什么呢？结了婚啊，愿意住四合院呢，就给你们腾出2家，用蜡花纸重新糊糊棚、糊糊墙；愿意住老院呢，我早就收拾好了，别人要租开小卖铺，我都没租，给你们留着呢。妈做主，陪送一台彩电，给你们呀1000块钱，出去旅行，啊？
1: 林露坐不住了，端着酒杯站起来说：“
3: 来，姐姐姐夫，哈哈，以前还是我和喜秋给姐夫起的外号呢，不好意思，从今天开始就叫姐夫了。来，我敬姐和姐夫一杯酒，祝你们早日成婚，白头到老，幸福百年。来。”
1: 高玉米也笑了说：“
2: 嗨，还白头到老呢，再不结婚呢就老白头了啊。”
1: 大家都跟着笑了。林露和谢灵运、金石开3个学生，左一口一个姐夫，右一口一个老师，给安凤元敬得高兴了，脸更红了，大红斑的痕迹又显现出来了。安凤元兴高采烈地说：“昨天我和许爷去县城，大有收获呀。我舅舅，也就是以前金銮湾公社的张书记，现在是县人大的副主任，他说不看我面子，是看在喜悦的面子上。他说喜悦过去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有的县领导现在还提过那事儿呢。我舅舅领着我俩去见了教育局的丛局长，人家丛局长真痛快，答应开学就把我调进新建的5中，把喜悦呢先分配到1小。哎，我舅舅偷偷跟我说，广播局和宣传部都抢着想要喜悦，就等他转了正就调动呢。”辛兆本看出门道了，端着酒杯说：“来来来，老伴儿，咱俩端起来，如果喜悦愿意马上和凤元结婚，咱俩就和他俩喝一个。”喜悦摆了摆手，站起来说：“
3: 爸妈，我先说2句吧。这些年我让二位老人操心了，让哥哥嫂子和妹妹们挂念着。来，凤元，咱俩先敬我爸我妈一杯。”
1: 说着就抹起了眼泪。高玉米站起来说：“
2: 我们喜悦真是不容易，又刚强又志气有人缘儿。哎，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现在不都是挺好的吗？来，喝了这杯酒。”
1: 他也哭着喝了这杯酒，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
2: 妈一听说我的喜悦答应结婚了，又有点舍不得了。妈不是要往出撵闺女啊，妈是……”
1: 喜悦说：“
3: 妈爸，我还是想等我的工作落实了，稳定了，再跟凤元结婚。凤元，我已经答应过你，非你不嫁了。你再等我1年半载，请你理解我。”
1: 高玉米说：“
2: 哎，大丫头喜悦有了痛快话了，早一天晚一天的，妈看行啊。二丫头宝贝林露啊，你呢？”
1: 林露扭捏了一下说：“
3: 妈，我还不行呢，因为在校大学生不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再说了，我也没有目标啊。”
1: 高玉米眼睛看着金石开，嘴朝着林露努了努说：“
2: 喏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多好的目标啊。”
1: 林露瞪了金石开一眼说：“
3: 妈，您别乱点鸳鸯谱了，人家看不上我。”
1: 高玉米说：“
2: 哎，也是啊，林露还差2年才大学毕业呢。那就等等再说吧。哎，林月啊，你和老丫头喜秋的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给我一句痛快话。”
1: 谢灵运的脸好像蒙上了一层红布，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4: 大婶儿，

0: 大叔，我和喜秋这些当乡镇干部的都是给家乡做事，好事不好做，难事更难做。说实话，我们正处在进退两难的人生转折点上，退下来就等于败阵，再进一步肯定就会胜利。我俩商量好了，想再加把劲儿，攻破难关，干出个名堂来，然后再订婚结婚，就是先立业后成家。
1: 高玉米端起酒盅说：
2: 嘿，行啦，你们呀都老有主意啦，就我啊一天天的瞎操心。哼，人家你们干的都是大事，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以后呀可不许埋怨当爹当妈的不管你们啊啊以后啊我们还得沾你们的光，享你们的福呢。哎，不说这事儿啦，咱们今天呀痛痛快快的喝酒，明天你们还是该干啥干啥，爹妈呀都支持你们。
1: 没过几天，还在暑假期间呢，金銮湾镇的祖宣委员就跑跑颠颠的来家里找喜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说：
3: 哎，喜悦，恭喜你啊，宣传部李部长刚给我打完电话，让我尽快转告你，让你再休息三天五天的就立马去宣传部报到上班，调转手续不用你管，说宿舍和办公室都安排好了。
1: 这一年年底，谢灵运和他二哥谢灵水还有十几个政绩突出的副乡级招聘干部转为了正式国家干部。更为可喜可贺的是，谢灵运还被评为出席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工作双先表彰大会的先进个人，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介绍了创办育龄妇女学校，成立育龄妇女协会，让农村育龄妇女自觉响应主动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解决农村计划生育老大难的经验，并且很快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辛喜秋的三年辛苦耕耘也结出丰硕成果，他和县农业局农经股王玉仁股长探索的农村财务公开审计监督做法得到全省推广，经验在全国农村工作通讯刊载，全省的现场会开到了五道川乡。辛喜秋在会上介绍了管好村集体果园、加工厂等承包收入，划出花销地、巧接敛钱难的成功经验。1988年五四青年节那天清早，辛家的老院里，谢灵运的老爸老妈和老妹妹灵香已经起炕，在院子里凉灶烧火做饭。谢灵运没有惊动睡在旁边的金石开，悄悄起来穿衣下地。这时候金石开也醒了，躺在被窝里看着他问：
4: 你怎么还不穿上西服啊？趁着喜秋和女同学们还没来，你赶紧穿上吧。
5: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谢灵运说：
0: 我不怕你笑话，我小时候穿我妈做的衣服，当兵了穿军装，还没穿过买的成衣，更没穿过西服，不会系领带啊。要是灵鹿他哥那样就好了，当团长穿的是将校呢，伊拉德刺啦一下就行了，多带劲儿啊。我当了几年兵没赶上啊，哈哈。
1: 金石开迅速穿衣下地说：
0: 我帮你系上。
1: 不一会儿，穿着一身新衣服推着自行车的喜秋也领着严灵鹿和几个女同学从四合院走来了。这时陆陆续续来了几个男同学和谢灵运的同事，辛喜悦和安凤元也来了。金石开上前说：
0: 姐，安老师，先恭祝你们新婚之喜。
1: 喜悦和安凤元连忙说：
6: 同喜同喜。
1: 金石开又说：

0: 大姐和安老师，咱们去的时候一起走，回来我就和喜秋灵运一起了。谁让我和他们小两口都是同学呢？我联系好了，咱们宣传部和五中会有一帮人给你们帮忙的。
1: 喜秋和安凤元连连道谢。金石开见人都来了，就说：“
0: 灵露，你和女同学在家帮忙布置新房，粘贴喜字儿，对联要等到10点以后再贴。”
1: 灵露问：“
2: 对联为什么不早贴？”
1: 金石开说：“
0: 别问为什么，这里面有学问。别忘了，你们还要帮厨啊。好了，大家都抓紧时间吃饭。自行车队的小伙子们，一人发一盒喜烟。吃完饭，咱们就出发。”
1: 金石开带领着自行车队，这是护送辛喜月和安凤元、辛喜秋和谢灵运到县城工会俱乐部参加县委宣传部、团县委和县妇联联合举办的80年代新一辈50对新人集体婚礼。这些大龄青年都以移风易俗的新方式迈入迟来的婚姻殿堂。他们刚走，严灵露就带着女同学们帮助厨师准备饭菜。这时候高玉米、辛兆本领着3个儿子、3个媳妇来到了老院，把准备饭菜的人给拦住了。高玉米跟谢灵运的爸爸说：“
3: 哎，我说老亲家呀，咱老哥俩呀就别再为这一事儿打嘴架了，你呀就听我的吧，今天别在这儿坐了，四合院什么的都现成，多省事儿啊。”
1: 谢灵运爸爸说：“亲家母呀，今天是灵运娶媳妇儿，还去你们娘家吃吃喝喝，那样不合适吧？你让白住这房子就太够意思了。再说灵运把肉和菜都买好了，家是桌凳碗筷都借了，这厨师也都请来了。”高玉米说：“
3: 哎呀，亲家呀，都80年代了，你就别说什么娘家婆家两家话了啊，娶媳妇儿聘姑娘，这都是喜事儿呗。我和老头子还有3个儿子、3个媳妇儿到这儿看看，就算送亲了。这个家呀我说了算，你呀就听我的啊，别在这儿坐了，中午晚上都去我的饭店去。你这儿买的菜和肉啊，等事后你们再吃。”
1: 谢灵运爸爸说：“亲家母呀，你说这事闹的，我们老谢家穷了吧唧，名义上是说媳妇儿，这实际上都成了吃娘家、喝娘家、花娘家的了。我这老脸挂不住事小，我怕灵运也不干吧。”高玉米笑了：“
3: 老亲家呀，老亲家，你呀就别说了，灵运听喜秋的不？喜秋听我的不？啊？我呀跟喜秋都说好了，结完婚啊，你们老两口和小灵香都别回你们那老山沟里去了，就在这儿呀开个小卖铺，再给灵香找个主不就得了啊。”
1: 谢灵运爸爸高兴地说：“感情好，那感情好啊，还省得灵运跟喜秋顾不得工作又顾不得我们了。亲家母呀，你真是太够意思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高玉米又笑起来了：“
3: 你们老谢家的人呐，怎么都爱说个谢字儿呢？啊，咱们呀，不都是为了孩子吗？谢得着吗？哎，喜良喜和啊，你们可都想着啊，明天呀，就拉一车砖来，找瓦匠、木匠师傅。”把这个房子打开后门做栏柜，弄得干净利索点儿，好让灵香啊开个小卖铺。
1: 谢灵运爸爸装上一袋烟，划火的手都激动地颤抖了，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过了好半天才说道：“哎呦，虽然说故土难离，破家值万贯，可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还是搬来吧。灵香，还不快点谢谢你亲娘亲爹。”灵香过来说：“
4: 那就给亲娘亲爹和哥哥嫂子们添麻烦了，太谢谢你们了。”
1: 说完还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高玉米笑呵呵地说：“
3: 哎呀，瞧瞧你这个小丫头又客气起来了。哎，都别客气啊，这就没啥事儿了。 林运请来的厨师呢？走，跟我去四合院，林香和几个嫂子，咱们回去都给打下手去。林洛，你们几个同学在这儿等着喜秋和林运吧。啊，
1: 高玉米领着谢灵香、三媳妇康永红和厨师前头走，大媳妇如新、二媳妇香莲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忙着回四合院准备午饭。辛兆本和三个儿子喜良、喜弟和喜和在后面慢慢地溜达着。蔡香莲边走边笑着跟如新说：“
3: 嫂子，你看咱婆婆走得可真快，比我这个整天在果园干活的腿脚还利索呢。”
1: 如新说：“
5: 咱妈呀，越活越年轻，家里地里一时不闲，就看不出来她有累的时候。哎，咱们真是比不了啊。”
1: 走在前面的高玉米几人已经进院了，如新和香莲刚到门口，正好遇到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后座坐着一个女人，离不远了。只听骑车的那个男人喊道：“大嫂，大嫂，等一等。”如新和香莲站住了，看着。香莲自打和喜弟结了婚，也就过年过节和春种秋收回来，亲戚朋友都认不全，金銮湾的街坊邻居也认识的不是很多，就问道：“
3: 哎，嫂子，这是不是在喊你呢？”
1: 如新说：“
5: 是。男的是平台地村的赵忠孝，在街里开香牙馆，拉着的是他媳妇罗新红，跟我一样是平台地的赤脚医生，他腿脚不好，安的是假肢，还是你大哥跟喜悦给他俩当的媒人呢，非亲非故的，爸妈和你大哥对他们跟亲戚似的。”
1: 赵忠孝骑着车子来到了跟前，刹车下来，香莲一看这个男人有40多岁，个子不高，老实巴交的样子。他一手把着车把，一手撩起衣襟擦汗，冲着如新说：“大嫂，我们来晚了吧。”
6: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

0: 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也欢迎您随时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迎来了末伏，秋天虽然已经悄然的探头了，但暑气和湿气仍然在空中氤氲交织。末伏遇上初秋，我们饮食上也要注意一些了。进入到末伏，三伏天也接近尾声了，怎么能够抓住伏天的尾巴，提早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慢性的咳嗽呢？这也是很多人头疼的事儿啊！咱们可以喝一喝姜枣陈皮茶，取生姜5克，红枣2枚，陈皮3克，煎煮3到5分钟就可以来喝了。立秋如约，三伏上余，在秋风渐起的时节，人们呢也会泡上一杯金银菊花陈皮茶，清热解毒，回味甘甜。另外，武夷岩茶、凤凰单丛、铁观音这样的乌龙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清除夏天的余暑，又可以润秋燥。末伏的湿热和燥热可能交替或并存，中医认为呢，末伏仍然属于长夏，对应五脏中的脾，脾喜燥不湿。末伏持续的湿热之气容易困阻脾阳，导致食欲不振、腹胀乏力。那么面对暑热，各地也有不少的解暑小吃让大家一口难忘。广西人呢，他爱吃酸野，把时令的水果用辣椒、红糖腌制，酸甜开胃祛湿，应对湿热余温。南北通食的绿豆汤、酸梅汤，绿豆汤清热解毒，酸梅汤生津止渴，在立秋前后仍然是最好的解暑饮品。新疆伊犁塔城的酸梅汤不同于常见的酸梅汤，它是用纯天然的乌梅、杏干、葡萄干、黑加仑配料纯手工熬制而成的。还有就是海南人的心头好清补凉，最能够驱赶暑热。之前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还聊到过清补凉，我想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忘记了，一会儿呢我们再去听一听。末伏呀，有一些食材您千万别错过。鸭子，鸭肉性凉，具有健脾益气、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它可以防止秋燥。平时容易咳嗽、感冒这些呼吸道疾病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呢，可以熬鸭汤，加上山药、莲子、黄芪或西洋参。女性呢，在秋天容易皮肤干燥，可以加入百合、玉竹养颜护肤。伏天的气候湿热，那么鲤鱼汤有助于祛湿开胃、利水消肿。从营养学来说，鲤鱼富含优质蛋白、矿物质和维生素，极易被消化吸收，包括儿童、孕妇、老人在内的各类人群都非常适合食用。还有就是莲藕了，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秋令时节正是鲜藕的应试之时，那么这个时候天气干燥，吃莲藕有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鲜藕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很丰富，可缓解便秘。吃莲藕的时候搭配银耳，能够滋补我们的肺阴，搭配黑木耳可以滋补肾阴。茯苓莲藕粥啊，您会做吧？把这个茯苓打粉，在粳米当中加上茯苓粉、莲藕块、红枣一起煮粥就可以了，很简单。还有呢，就是虾滑藕盒，鲜嫩的虾滑

配清脆的藕盒，再加上滋肾明目补肝肾的枸杞和健脾润燥的胡萝卜，不仅营养好吃，还具有补肾益精、健脾养胃、润燥明目的功效。伏天暑湿侵入人体后，导致毛孔张开，过多出汗容易造成气虚，还会引起脾胃功能的失调、消化不良。适当摄入凉性蔬菜，有助于生津止渴、除烦解暑、清热利水、排毒通便。黄瓜含水量高，而且呢兼具高钾低钠的特点，适合人们大量出汗后补充水分以及流失的无机盐。木耳也是个好东西，它叫素中之荤，夏末秋初多吃黑木耳，有利于凉血、排毒通便、增进食欲。它含有铁，是猪肝的5倍，能够养血、助颜、乌发，防止缺铁性贫血。丰富的纤维素还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脂肪的吸收。梨，秋天的梨啊，它鲜嫩多汁，有丰富的维生素、钙、磷、铁、碘等微量元素，被称为天然矿泉水。我们不建议脾胃虚寒的人群吃梨，因为梨呢属于凉性食物，可能损伤脾胃的阳气，加重脾胃虚寒的症状。吃生梨有助于缓解上呼吸道感染出现的咽喉干、痒痛、声音哑以及便秘等等。那么熟梨呢，比如说我们用冰糖去蒸梨，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祛痰，有助于防治痛风、风湿病、关节炎，对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痛有很好的效果。莫服欲出秋，你还知道哪些养生的食谱呢？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岭南地处亚热带，常年炎热闷湿，行走在城乡的街头，动辄让人汗流浃背。这时候街边的冰室或者是糖水铺子，只要招牌上写着清补凉，顿时就成了行人的救星。入的店来叫上一碗招牌清补凉，看着老板娘从透明的冰柜里把准备好的配料一样一样的舀到碗中，有绿豆、赤豆、薏米、百合、莲子、银耳、红枣和淮山、芡实等等，甚至有切成小块的西瓜、菠萝、椰肉等10多种眼花缭乱的选择，然后浇上冰冰凉的糖水，或再加上一大勺冰沙，才完成了这碗清补凉的现场定制。手里捧着这碗料多多的清补凉，迫不及待地用小勺抄起送入口中，清清凉凉的甜蜜汁水从口腔直达咽喉，是大大的一口满足。多种配料有着丰富各异的口感，豆类、薯块等碳水的感觉细腻而踏实，银耳、莲子等则带来了不同的咀嚼快乐，而新鲜的水果带来了清新独特的口味。这么多的滋味感受，清凉滋补又好吃，让坐在店里的食客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吹着风扇或者空调，通身凉快舒畅，内心幸福感拉满，忍不住再来一碗，要尝遍店里所有的配料滋味。因为每一家店的清补凉的配料都不尽相同，料多的时候可以多达10多种，龟苓膏、凉粉，甚至是剥壳的熟鹌鹑蛋、牛奶或者椰汁和蜂蜜都可以用来加料，只要自己觉得清凉滋补又好吃就行了。一碗冰凉清甜的清补凉烙肚，甜蜜的汁水和水果补充了人体水分，碳水和蛋白质补充着体力，口腹之欲满足了，人精气神儿立马回来了，于是又有了重新上路的勇气和信心。这样一碗甜而不腻的清补凉，是入热天气里一道丰俭由人、老少皆宜的甜品，也是岭南传统的薪水小吃。一到夏天，就会有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哈，到街边的糖水铺子里喝糖水。实在广东，饮茶并不是只是喝茶，而喝糖水也不是只是喝甜水，其实是吃甜品的意思。
有的人呢一向不爱吃甜，如果是初尝清补凉啊，内心可能你会有一些犯怵，这么一碗配料扎实的糖水下肚，简直是热量炸弹呀。吃清补凉据说不长胖，为什么这里的人吃清补凉都不会长胖呢？周围的老广们精瘦干练的体型，那可能你会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理。的确，在闷热的环境里，人容易胃口不振，精气神儿也会大受影响。所以清补凉这类糖水容易消化，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糖分，帮助恢复体力，自然就得到了人们的推崇。在这种清补食疗传统中熏陶长大的人，自然就成了清补凉的忠粉。在感受不到四季更替，常年都是夏天的南岳，昏昏欲睡的午后，或者是没有胃口的夜晚，相约一起去冰室来一份清补凉，甜而不腻的多种滋味，不断给予着味蕾惊喜的感觉，于是快乐就源源不断的来了，轻松而又畅快。其实好吃又清凉的清补凉并不是广东专有的美食小吃，在广西、海南等地有着同样名字但食材各异的各款清补凉美食，只不过各地派系的清补凉还会加入当地独有的特产，比如说广西的会加入龟苓膏、西瓜等水果，而海南的就加了椰汁这些当地的特产。大文豪吃货苏东坡被贬海南的时候，就曾以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来赞美这种舌尖上的清凉小吃。但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正宗的清补凉永远是自己家乡的做法。在风扇枝扎的夏天里，童年的时候妈妈做的那碗清补凉才是最地道最好的味道，于是这也就成了个人身体里一生难忘的美食记忆。各种豆类往往要提前泡上，也需要长时间的蒸煮，确保各种食材熟透软烂，也不会碎成渣糊，就需要耐心了。把黄绿黑白各种食材淘洗干净，然后呢，一样又一样的把它们各自放入碗里，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到蒸锅里蒸。这样做呢，是为了保证各种食材的不同口感。当然，如果不那么讲究的话呢，也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按先后次序依次加入蒸煮熟透，最后呢，加入冰糖调味。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知道食材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的冷热温凉的属性要了然于胸。糖水煮好后放凉，或者是放到冰箱里稍加冷藏后，再加上任何自己喜欢的牛奶蜂蜜，就成了夏日一碗捧在手里刷剧的最好佐食。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和你的闺蜜爱人一同分享，也是一种充满成就感的幸福了。而在爱吃会吃的老广心中，清补凉可不仅是一道凉吃的糖水甜品，还可是一个保热食的老火靓汤。这个时候煲汤除了用薏米、西米、枸杞、红枣、淮山玉竹等等这些清补凉的食材，你可以加入鸡肉块、瘦猪肉、排骨这样的优质蛋白，一起煲上一到两个小时。汤好后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就成了一道汤鲜肉美犒劳自己的进补佳品。如今洗手做高汤对于大多数而言呢，早已经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更多的时候为了愉悦自己。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249亿元。那么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止到8月13号的19点，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破了4亿元。展望8月电影市场，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即将上映，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为大家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死考验。影片中有一句频繁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这四个字也是欢迎来龙餐馆最本质最核心的表达。此前沈腾凭借一个个鲜活的喜剧形象深入人心，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不断刷新国产演员票房纪录，在欢迎来龙餐馆里，他以内敛沉静的表演深耕现实主义叙事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野坦言，这次观众走进影院能够看到沈腾新的一面，影片里能看到很不一样的沈腾，沈腾在里面基本塑造了我心中最好的徐福的样子，甚至是最好的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普通东北人的样子，这个样子是我们身边很多时候会看到的。对于文牧野来说，沈腾这次既把他原来的样子留在了电影里，同时又把他最新的以及将来可能释放的可能性放在了里面。在8月，去你的岛、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多部国产影片集中上映，动画爱情电影《去你的岛》讲述都市女孩王洁香被一只千纸鹤带入奇幻小岛，为逃离此地，她与失忆后化身兔子的前男友英显结伴踏上闯关冒险的旅途。影片融合现实与幻想，以奇幻旅程为载体，讨论关于爱情、遗憾、成长与和解的情感主题。那山那水是一部纪录电影，20多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很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越来越多的人在青山绿水间收获了新的生活。这部电影记录的正是这些变化背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 与初入传承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影片融合东方美学和想象力，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奇趣的视听体验。同时，诺兰新作《奥德赛》、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间》等进口影片也会在八月上映，进一步丰富暑期档影片供给。作为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截至8月13号的19点，《奥德赛》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亿元。此外，暑期档多部影片仍在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以及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覆盖多元题材，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这个暑期也和家人一起走进影院，共享美好时光。

初秋，凉风刮过干燥微刺的脸，喉咙泛起阵阵干痒的时候，手边需要一杯白茶。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莹薄，鳞芽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制。白茶之中首推质简质润白牡丹，清理柔和，一饮舒顺。说白茶绕不开福鼎与郑和，相较于福鼎地区白茶普遍的香气清扬，更偏爱郑和地区所产的白茶的醇和内敛，质质清远。尤其是拥有独特清甜滋味的郑和锦屏白牡丹，来自核心产区锦屏的白牡丹入口，浅淡淡的茶汤带着嫩香，如一泓密林里的清泉般淡然清爽。热茶烙肚，虚汗发出，不多会儿，一股似有若无的清凉气被傍晚吹来的凉风勾起，一下子心绪就跟着静了下来。再一看，茶芽叶完整，芽心胖嘟嘟的，嫩叶则灰绿明亮，有韧劲儿，正是好产地、好原料、好工艺，缺一不可才能做出的好白茶。郑和地处武夷山、陆丰山之间，本就兼具高山与平原的二元地理，整个郑和的茶产区也因此与外界隔绝，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郑和有名的高山茶产区如成员乡、镇前镇等，海拔高，当地产的白茶茶汤香气饱满，鲜爽度较高，而锦屏村一带的白茶则更加醇和绵柔，存放后再饮惊喜连连。当然，这股内敛清雅劲儿和锦屏村的气候环境脱不开干系。寻踪白牡丹，亲往锦屏是必不可少的，犹如进入原始山林，密林中小路纵横交错，宽窄不一，沿路植被丰富，溪流密布，土壤则以坚硬的岩石砾壤为主。一路前行，凉风悠然，所产茶叶自带密林清朗气质。新白茶以鲜甜为主导，入口醇柔滋味迅速铺满舌面，清香悠悠藏于茶汤，这清爽滋味对味儿。郑和主要有郑和大白、郑和小白茶、福安大白等几个茶树品种，这之中郑和大白外形精瘦，郑和小白茶萌芽期晚，福安大白则是个例外。自六七十年代起，福安大白就已经显现出萌芽期早、产量较高、外形漂亮等优势，并迅速地占据了郑和大部分产茶区。在白牡丹一芽一至两叶的采摘标准之下，郑和白牡丹芽头带来鲜嫩豪香，嫩叶提供丰富内质，香气滋味兼具。在核心产区有几大名优的郑和白茶品种，最终选择各项全能的福安大白茶为原料。除却好原料，白茶的工艺核心是尾雕，而尾雕的重点就是缓慢且均匀的走水，带走清气与刺激。所谓适者为佳，气候决定制作工艺。不同于福鼎靠海拥有天然充足日光，郑和多为山地，天气多变，因此室内尾雕这一更妥帖有效的方式。用足耐心，三月三十号采摘，经历六十到七十小时复式尾雕，茶青缓慢均匀走水，而后以堆积后熟降低青味，消减茶叶中的刺激性。从茶青采摘到成品足足用了28天。采摘标准、时间、采摘时候的天气、制作时候的天气、工艺环环相扣，处处严格要求。味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对于白茶来说，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化为无形的有形，化味胜似有味，转至透明，转而向内，就如手中的郑和白牡丹，
无需讲究冲泡方法，自无味中生出无限意味。味无味，楚求无乐。依着心情随便捏上一小撮泡开，清雅澄澈的甜不多会儿便会弥散开来，清甜柔和，没有半点苦涩，清醒提神。放上几年，茶性柔和，茶汤过喉舒柔，细腻里带着分明的层次感。再往后几年，白茶随着内置转化，香气逐渐转向类似枣香、药香的熟果香，茶汤透亮醇厚，胶质感明显，与之前的清甜小女子气质截然不同，转而呈现出一种风韵悠然的成熟感。饮罢，舌根的地方回甘久久不散，乐趣无穷。好茶经得起折腾，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什么特定用水用杯，脑袋放空，手上随意，清淡淡的茶味就像露水似的润着口舌，润着初秋的干燥。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样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理解你名字。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云南有饵块，重庆有小面，四川有担担面。西南地区的面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蕴含浓厚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风味。说起云南面食，贵阳长旺面自然也有一席之地。试问哪家哪户贵阳人的一天不是从一碗热腾腾红汪汪的长旺面开始的呢？贵阳文史有载，长旺面是贵阳极负盛名的一种传统风味面食，在贵阳众多的小吃中以色香味三绝而著称，具有血嫩面脆辣香汤鲜的风味和口感，以及红而不辣油而不腻脆而不生的特点。这不只是吃碗面，更是一种贵阳情节美食文化。鸡蛋面有韧性脆烧香，红油香而不辣，血旺豆芽肠子豆腐几十种配料汇聚于此，一碗汤色鲜红，面条发黄，肥肠粉白，血旺紫红，葱花嫩圆，热气腾腾的长旺面使人顿感赏心悦目，举筷下咽则满口生香。长旺面始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长旺二字，肠是猪大肠，俗称肥肠，旺是猪血，贵阳人叫荒子。起初长旺面被称为长荒面，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注释是荒血也，由于本字过于生僻，加上认字认半边的习惯，渐渐的就讹传为了旺字，长旺面的叫法也就这么传开了。据传长旺面诞生于晚清贵阳的北门桥，这里猪肉铺林立，肉铺的生意都不算差，唯独血旺肥肠这类的猪下水无人问津。有一家聪明的面店老板动了个脑筋，把猪大肠加上香料卤制，去腥增香，再把新鲜的血旺切成薄片方便入味，将这两样做成臊子放到面中，再加上红油红汤，一碗长旺面就这么新鲜的出炉了。如此一来，边角料摇身一变成了稀罕货，不仅面馆的生意好了起来，长旺面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起初的长旺面主要食材都是当时人们不爱吃的猪下水，因此价格便宜，轿夫马夫小贩衙门差役绿林士兵等下层人士最爱光顾，而名流商贾则多半是不屑一顾的。历经百余年的传承改良，如今的长旺面早已成了街头巷尾间贵阳人喜闻乐见的地道美食。最初的长旺面仅仅是臊子和面条，还没有素菜的搭配，等到了清末明初，绿豆芽才正式的登场。豆芽的加入不仅让长旺面的色彩搭配更加丰富，就连口感也更上一层楼，可谓是荤素搭配方能相得益彰。长旺面的制作有三番九转四道压之说，三番为和面、压面、切面，九转为压面工艺要有9道，四压为每一道工艺要压4次。其深黄的颜色不仅来源于大量的鸡蛋，还来自于一定比例的苦荞面，和面则加以含碱最高的碱水，手工反复揉制成水条面糊，将面团放在特制的案板上，经反复的折叠挤压制成薄如绸缎的面皮，再用豆粉撒在面皮上防止粘黏，将面皮折叠起来切成细丝状。只有经过这么一番繁琐工序制作出来的鸡蛋面才是一碗合格的长旺面。臊子的烹制也大有讲究，马虎不得，只有慢工做出的细活才能捕获食客刁钻的味蕾。制作长臊 要将新鲜的猪大肠用盐酸反复的搓洗，再多次用清水漂染，然后呢加入锅中，加入葱姜料酒，焯水去腥，捞出来改刀成小块后，再放到锅里用盐醋和香料小火炖煮2个小时，最后就能够得到巴软嫩滑、老少皆宜的绝佳的肠臊。血旺一定要是用当天的新鲜的猪血，加上盐促进它凝固，再切成薄片。好的血旺讲究滑嫩二字，那便借助大火沸水汆烫而熟。如果说肥肠和血旺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主角，那么脆臊和泡臊则是当仁不让的最佳配角。脆臊须得用新鲜的糙头肉去皮切丁，再用中火煸出油脂，等到肉丁呈金黄酥脆状后捞出沥油，拿一个小碗儿，放上盐、糖、醋、酱油、甜酒，再就着锅里的余温依次倒入脆臊和调制好的酱料，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泡臊则是切成小丁的豆腐油炸后，再加上老卤熬制而成，吸饱汁水的泡臊口感油润，卤香四溢，让人欲罢不能。除此之外，还有如卤排骨、卤豆腐、煎蛋等等，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各色浇头。从老两样到新花样，走过百余年历史的肠旺面发展到今天仍然是经久不衰的，正是体现了它的包容性与进步性，跟着贵阳人一道适应时代的红潮向前发展。无论是臊子还是鸡蛋面，都是可以提前备好的，唯有汤头讲究新鲜现熬，这也是一碗肠旺面汤鲜味美的灵魂所在。鸡骨和棒子骨一并倒入锅里，再佐以简单的盐调味炖上2-3小时，等到开店时再在里烫煮一些豆芽或者是青菜，增加风味就可以。主料配菜万事俱备，一切只待食客上门。那边新老食客付钱领牌，凭牌取餐，这边一碗一煮，10秒起锅，极快的烫煮速度实则谓之超减收筋。把一饼鸡蛋面放入漏勺里，在沸腾的水面上颠上个10来秒，就可以盛入鸡汤碗中。把少许血旺和豆芽在锅中烫上几秒，码在面上，再依次加入肥肠、脆臊等浇头，不消多久，一碗肠旺面就能送到食客的手上。如果有忌口，或者说是像一个地道的贵阳人点上一碗肠旺面的话，不妨学一学老贵阳话，如红辣椒油叫红，多要红辣椒油叫红重，少要叫红青，不要红辣椒油叫免红，葱花叫青，不要葱花叫免青，不要豆芽叫免芽，不要血旺叫免旺，少要面条叫剪条，多要汤要宽汤，少要汤叫扣汤，不要汤叫旱褂子等。肠旺肠旺正是吉祥如意的好彩头，任谁听了都心生欢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唯有街角那家老面馆里是不变的味道，不老的回忆。一碗肠旺面不仅满足了舌尖的享受，也承载了贵阳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许。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 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

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朋友。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我们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论语》。子贡谓文人，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士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仁者。”这段话怎么理解呢？子贡问怎样培养仁德，孔子说：“工匠要想做好工，必须先把器具打磨锋利。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的贤人，结交士中的仁人。”我想啊，成功是每个人的追求，有的人呢可能可以轻松获得，有的人呢也许是步履维艰。那仔细研究一下，我们能够发现，是因为成功的人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才出发。要想做好一件事儿，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古代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讲讲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吧。说从前啊，有一个勤劳善良的老农民，他呢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儿子。大儿子呢勤奋努力，为了家庭的生计那是日夜劳作。二儿子呢聪明伶俐，总是能够找到捷径来解决问题。他们的父亲非常自豪，经常夸赞他的两个儿子做得太好了。老农民的年岁是越来越大了，这身子骨啊大不如前了，经常活还没干完就累得气喘吁吁。这一天呢，他坐在窗前就琢磨怎么样向两个儿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决定啊，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孩子们理解自己目前的窘境。于是呢，他把两个儿子叫来，就对他们说：“孩子啊，我已经老了，

吃了，以后咱们家里的活可就得靠你们了。说完呢，老农民站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向门后。不一会儿，两把粗糙而又生满铁锈的砍柴刀出现在桌面上。两个儿子一看砍柴刀，有点疑惑。老农民呢，没多做解释，只是对两个儿子说道：“你们自己选一把，上山去砍柴吧。”大儿子呢，很听父亲的话，为了让父亲放心，他主动表示：“父亲，您放心，我一定把柴砍回来。您在家好好休息，我和弟弟一块儿去，您不用担心。”小儿子也赶忙说：“对，爹，我和哥一定能做好的。”事不宜迟，大儿子和小儿子这就准备要出发。大儿子心里想啊，我一定要早点上山，多砍点柴回来，让父亲高兴高兴。我是大哥，我必须是小弟的榜样。想到这儿，他这步伐比平时可快了许多，朝着砍柴的林子就冲了过去。小儿子呢，却没有大哥那么急，他看着生锈的砍刀啊，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把刀已经破了好几个口，还这么生锈，用这玩意儿砍柴那是白瞎力气，忙了半天柴没砍到，保不定啊人还会受伤。所以呢，他决定了，我先把刀给磨快了，来确保自己的效率和安全。小儿子呢，就敲开了邻居王大娘的家门。王大娘开门一看，哟，是邻居家的小儿子，就笑呵呵地把他迎进了屋子。孩子，你有什么事儿啊？小儿子呢，经常帮助街坊邻居解决问题，肯动脑筋，也很热心，所以呢，人缘好，大家都很喜欢他。小儿子就说呀：“大娘啊，我要到山上去砍柴，可是我们家这柴刀啊实在是太钝了，还生锈了，所以呢我想借您家里的磨刀石用用。”王大娘一听眉开眼笑啊：“嘿嘿，好好，磨刀石在墙边靠着呢，孩子你自己去拿吧。”小儿子说了声谢谢，转头就坐在墙边蹭蹭蹭蹭开始磨刀了。可是这柴刀实在是锈得厉害，小儿子用了足足有半天的功夫才把刀给磨锋利了。这时候的大儿子呢，已经在田埂上休息了，他累坏了，他自言自语：“哎，老二啊，你怎么还不来砍柴呀？哎，这回去肯定得挨父亲的骂呀。”大儿子对弟弟的懒惰是非常不满的，他认为如果弟弟再不出来砍柴，父亲一定会生气责备他。时间过得飞快，等小儿子磨好刀，已经下午了。他摸了摸变得锋利的刀刃说：“看来我得快点，大哥呀，可能都砍了一大堆柴火了。”他意识到留给自己砍柴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呢，他是三步并作两步，最终呢是跑到林子里去的。一到树林里头，小儿子就开始干起来。阳光透过树林照耀在他认真而专注的脸上，他精准而有力地去砍向那些坚硬的树木。同样是砍树，大儿子这边就没那么顺利了，这刀啊生了锈，说是砍柴不如说是打柴，每砍一下只能砍一点点细细的白叶，所以啊累得半死，但是收获并不大。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两个人都背着自己砍的柴下山。小儿子呢砍了两担柴，大儿子呢只砍了一担。两个人在路上相遇了。回到家后，父亲看着两个人背的柴，点了点头，又看了看两个人的柴刀。当他看到小儿子的柴刀时，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老农民让两个儿子

把砍好的柴在墙边放好，把他们叫到跟前，看着大儿子说：“孩子，你这柴刀用得还好吗？砍这一担柴累不累啊？”大儿子看看自己的一担柴，又看看弟弟的两担柴，脸上有些涨红，他带着一肚子的不解，低声回答：“父亲，我这柴刀生锈了，砍柴很费劲。我虽然去得早，也用了很大的力气，可是却连细小的树干都砍不断。”父亲听完之后并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小儿子。小儿子回答说：“父亲，我这柴刀啊，磨得很锋利，砍起来不费劲儿，不一会儿就砍了很多。”老农民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转身回到座位上坐定，郑重地对大儿子说道：“孩子，你弟弟很聪明，他意识到生锈的柴刀去砍柴是费劲儿的，所以呢，到你王大娘家借了磨刀石，把这刀磨锋利了才上了山。你是一早就拿着刀上了山的，可是最终你比你弟弟砍得少，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儿子尴尬地摸摸头，转头看向弟弟，弟弟笑了笑，替哥哥回答：“啊，父亲，砍柴之前需要磨刀，种菜之前需要松土，都是在做准备，只有准备充分了，才能事半功倍，让事情变得简单起来。”父亲听完满意的点点头，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你肯下功夫，很勤劳，我很放心，但是呢，你要向弟弟学习，多动脑子，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这个故事啊，很有代表性。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做好规划和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对自己的目标要有清晰的认知，这样呢，才能选择合适的工具，大大提高办事的效率。任何事情呢，我们要谋定而后动，尽可能充分地分析考虑所有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变化，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努力地按计划实施，成功呢，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毛遂自荐，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今天我们读《史记》。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何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20人携，不外所。”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援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圣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3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事也，譬若追之处囊中，其莫利见。今先生处圣之门下3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颂，圣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追楚囊中耳。”使遂早得楚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说，平原君的门下有一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向平原君做自我推荐。他说：“

0: 我听说先生将要到楚国去签订合纵盟约，约定与门下食客20人一同前往，而且不到外边去寻找，现在还少一个人，希望先生就以我凑足人数出发吧。平原君说：先生到我赵胜门下有几年了？毛遂说：啊，到现在要3年了。平原君说：贤能的士人处在世界上，好比锥子处在囊中，他的尖梢立即就会显现出来。现在您在我的门下已经3年了，左右的人们对您没有称道的话，我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赞语，这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才能的缘故。先生不能一道前往，还是请先生留下吧。毛遂说：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了，如果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我就会像何遂的肩芒那样，整个锋芒都会挺露出来，不单单仅是肩梢露出来而已。平原君最终决定请毛遂和自己一同前往楚国。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在选拔班干部的时候，明明很想报名，可是不好意思举手；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明明有不少荣耀和奖励，可是羞于说出来；在被安排任务的时候，明明自己可以完成，可是表现得畏手畏脚。那这些呢，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毛遂自荐的历史典故，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如何自我举荐，为自己赢取机会。这个故事呢，是接着纸上谈兵的。话说纸上谈兵的赵括带着40多万大军于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赵国的主力军队就此被秦军歼灭了，就再也没有了还手之力。秦军乘胜追击，20万大军于长平之战的第二年就包围了赵国的首都。但是这座城池高大坚固，赵国人坚守不出，秦军围攻了半年也没能攻下来。于是呢，秦王又派了50000秦军前来增援。这一下赵王慌了神，赶紧去找自己的叔叔担任相国的平原君赵胜，也就是说要在一起商议去请救兵的事情。考虑到南边的楚国一直跟秦国不对付，于是赵王呢就派平原君去楚国求救。平原君品德高尚，聪明能干，和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是战国著名的四君子。四君子美名在外，又有权有势，自然很多人前来投靠。他的门下常有数千门客负责帮助他出谋划策。门客呢也称食客、家臣，从战国之汉初又称舍人，是那些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的统称。战国中后期仰视之风极盛，战国四君子还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他们所收养的食客呢大概都有3000人之多。在当时起伏跌宕、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门客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 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燃。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1000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

0: 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0: 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3: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5: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7: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9: 穿上这身衣服，
1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11: 万岁！
9: 发了啦！
12: 这
9: 会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

0: 与坚守。
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 嗯，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4: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6: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7: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8: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9: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现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

0: 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0: 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

0: 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菲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1: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菲：
2: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医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
1: 《贺龙全传》第二回，咱们前文书说了，贺廷弼因为造反被处斩。那位听不明白了，就得问：这贺廷弼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贺龙全传》，怎么又说上贺廷弼了呢？当然有关系。贺廷弼是贺龙的堂曾祖父。那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您要听《贺龙全传》得原原本本、根根底底、从头到尾，咱都得交代清楚。贺廷弼是贺龙的祖先，因此从他祖先讲起。这段轰轰烈烈

业的事儿是不可不谈呐。闲言少叙，书归上文。贺廷弼被定为秋后斩决。书说简短，出大差那天，整个桑植县都轰扬动了。同情老贺家的暗中掉眼泪，是唉声叹气，有的拿着纸马相客到法场来祭奠，更多的都是那些有钱的人都恨透了贺廷弼，上这儿看哈哈笑，看他怎么被斩首，怎么掉脑袋解恨。来的人是什么人都有啊。桑植县的刑场设在东门外的草坪。要说出大差杀人了，官府早都准备好了。还没到午时的时候，县官就升座宫位，县官是监斩官。不说知县被斩了吗？知县是死了，官儿有的是。官府又派了个新知县，这家也恨透了贺廷弼啊，官官相护嘛。升座宫位之后，吩咐一声，把贺廷弼给我带上来。贺廷弼真是个好样的，你看贺龙是个英雄，他的祖先也是好汉，身处这样的险境，一点也不害怕，昂首挺胸，被人架着来到知县前边，是立而不跪。知县呢，阴森森的一笑：“贺廷弼，你不是要造反吗？反呐？你能反到哪儿去？手大捂不过天来，你这叫自取其祸呀，把你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贺廷弼一听，圆睁二目，是倒竖虎须，呀呀呸！狗官，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是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少了，我可以死，就到了阴间我也拿你追魂取命，你也得不了好果子吃。县官一听急脸了，哈哈哈哈，你临到要啃草皮了，你还说这种话，拉下去，拉下去。那位说什么叫啃草皮？咱没说吗？刑场是一块草坪，这个地方历来就是刑场，脑袋落地，嘴不得沾地吗？这叫啃草皮，是当地骂人最难听的一句话，说你呀，将来就得啃草皮，这玩意谁听了也接受不了。贺廷弼被带入刑场，四名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着鬼头刀。到了午时三刻，县官把手一挥，吩咐一声斩。他代表着皇上执行法律啊。鬼头刀是高高举在空中，贺廷弼一闭眼，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法场的人群当中噌窜进一个人来，因为来的太突然了，官兵是防不胜防。这个人可不是劫法场，头上是青色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身黑，下面穿着黑布鞋，手里拿着个黑布的口袋。这个人就到了断头台的前头了，正好这时候贺廷弼是人头落地，咔嚓一刀，脑袋离开枪子了，但是可没沾地儿。就见进来这个主把这口袋嘴一张，人头啪正好掉到口袋里头，这人拎着贺廷弼的人头是抽身便走。凡是到法场看热闹的，包括监斩官这个知县，吓得舌头吐出多长了、这谁呀、胆大包天。后来经过一调查，这才知道来的这个人是贺廷弼的妻子刘氏。这段节目叫刘氏兜头，她不忍心看丈夫嘴啃地，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把丈夫的脑袋兜走了。那么这个人不管犯多大的法，

了是了，一死就了了。所以县官也就没再追究。这刘氏啊，提着丈夫的头，把丈夫的头埋在天子山下，至今这个地方还有37块墓碑，其中就有贺廷弼一块。要说起这个刘氏，那也不是一般的妇女啊，在当时男尊女卑，像他们这个僻静的地方，要是孩子生多了，一看还是女孩子，就把这孩子给废了，不是叫水啊给浸死，就是把孩子想办法给扔了。要是男孩子，就尊贵的留下来。所以这个女孩子长大成人不太容易的。这个刘氏就是幸运者，长大成人之后嫁给了贺廷弼，是夫唱妇随。她也跟贺廷弼一样，是急公好义，仗义行侠。这个女人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就因为这个事儿感天动地，老百姓是久怀而不忘啊。所以文人墨客利用这个故事编了一出戏，戏的名字就叫《刘氏兜头》，就是讲的贺廷弼这段历史。就时到了今天，你如果到了桑植县，民间还在传说这个故事。当然这是真人真事了。说起来，贺龙的祖籍啊，他不是湘西人，祖籍是湖北安陆府钟祥县的人。在康熙初年的时候，他们迁到了湘西，先到慈利，后来又搬到桑植县洪家关。他的曾祖父名字叫贺廷载，死的那位叫贺廷弼，他叫贺廷载，是个文秀才，一生乐善好施，是急公好义。他的祖父叫贺良氏，是个武秀才，祖母罗氏是土家族人。贺龙的父亲叫贺世道，排行在三，小的时候跟着父亲练过武，也是爱暴打不平的人。人们呢给他起个绰号叫贺全师，娶妻叫王金姑，是湖北省贺丰人，也是个土家族。他嫁到老贺家之后是勤俭持家，贺家由于三代人都乐善好施，把家中积蓄这点钱拿出来是修桥补路。到了贺世道当家的时候，家里头的日子很不好过。这贺世道怎么办呢？只有靠着教徒的，另外还凭着手艺挣点闲钱。什么手艺啊？他自幼聪明，会裁缝，所以呢不少人请他做衣服做鞋帽，又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贺裁缝。单说这一年又是先旱后涝，庄稼是颗粒不收啊，这儿的人是心里发慌。贺世道把家里安置了一下，就出门去打工去了，好挣些钱度过饥荒。他外出有半年吧，攒了一点钱，准备回家好度日。跟推开门进屋一看，他父亲贺良氏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呀。一看儿子回来了，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眼一闭，深归纳室去了。哎呀，贺良氏这一死啊，贺世道心里比刀剜的还难过呀。那人死了死了吧，农村又没多少钱，也请和尚们草草的念了念经，然后把老父给安葬了。就说这贺世道与王金姑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女儿。大姑娘叫贺英，乳名香姑，又名迷英。第二个女儿叫贺五姑，三女儿叫贺凤姑，又叫凤莲。不久夫人又怀了孕了，是男是女不清楚。眼看就在临盆的这几天，也就是公元18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太阳啊
快要落山。

0: 洪家关西北天空忽然变了天了，冷不丁的大晴天是烟云密布，那云彩是墨黑墨黑的，跟天一般齐，从西北就压过来了，功夫不大把个天空照得严严实实，天地间一片全黑了。紧跟着那霹雷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咕噜咔咔咕噜，这雷声啊仿佛要把山川江河都给震碎劈开一样。就在这功夫，离水也开始涨水了，河水咆哮起来，一下就涨了3尺多高，浪排翻滚，吼声震天，这离水两岸的老百姓全都吓坏了，惊呆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这老天爷怎么发了脾气了。那么人不一样，有些胆子大的人呢，偷偷地跑到外边观看那天气，忽然有人就惊叫起来了，哎，你们快看呐，老天爷长尾巴了。这一嚷，许多人都跑到外边观看。原来啊，在乌云的边上有一条长长的圆柱悬在半空中晃动，圆柱是一边晃，那尖尖的尾巴一边往下延伸，越延伸那尾巴晃动的越厉害。这洪家关上的人呢，看这事儿简直太新鲜，可是看了半天谁也不知道挂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单说本地住着一位老先生，叫古兴楼。这古兴楼啊，德高望重，年纪也不小了，在本地堪称圣人，不管谁家有事都得请古老爷子参加，还有一些人不明白的事就请教古老爷子，所以不管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管他叫古老爷。这老头也看见这一奇异的现象，老头手捻虚髯，仰头观看，是一边看一边乐了，哈哈哈哈！好了好了，这回好了，咱老百姓的日子要好了。围在他身边的人呢，听完之后是莫名其妙啊。有的人就问他，我老爷子，古老，您刚才说什么呢？您说的到底指什么说的？嘿嘿，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知道那个圆柱是什么呢？那是龙，真龙要降世了。想当年朱洪武做天下的时候，就是天上降下了真龙。如今玩啊，大清国的气数尽了，需要真龙天子拯救咱老百姓，这不春雷动，真龙降世了。你们看那齐压压的云彩，那叫瑞云呐，是吗？古爷，是真龙能降到哪儿呢？这个我还不知道，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露啊，反正要降在洪福之地。有人提高声音就喊开了，哎，大伙儿快看，龙尾巴伸到离水里了。大伙儿一看，可不是吗？离水是一条大河呀，这下这河水无风3尺，浪呜这一下就涨了好几尺高啊。人们就更害怕了，于是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那会儿的人是相当迷信，谈不到什么科学知识，胡猜乱讲啊。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贺龙的爸爸贺世道，因为媳妇儿这两天就要生孩子，他哪儿都没去啊，把收生婆也请来了，再加上伺候媳妇儿，偏赶这天变了，雷电交加，是大雨如注。哎呀，贺世道一边皱眉头一边打嗨声，老天爷呀，这不诚心难为我们吗？媳妇儿要临盆，外边又这天儿，出来进去太不方便了。他没想到这风啊怎么这么大， 也没想到这雨怎么这么急，这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不住点就一个劲儿的下，甚至是越下越大，风也大，雨也大，霹雷闪电能吓死个人呢。这时候接生婆就说：“哎呀，当家的，快点烧水去吧，你夫人这要生孩子了，快点快点。”哎哎哎，贺世道赶紧去烧水，水也烧好了，赶紧端进产房的屋里交给接生婆。他一转身这么功夫，就听这院外头的门楼边上扑咚，哎呀，这声是个什么声不知道，但是不是雷声也不是雨声，这天上掉一个什么玩意儿，这样砸到房子上就得房倒屋塌呀。他本想出去看看，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孩子降生了。他顾不了许多，转身回屋。等到屋离开，媳妇儿抱着个大胖小子正在炕上坐着呢。老娘婆一边擦汗一边洗手一边给道喜：“恭喜当家的，贺喜当家的，你得了个位公子啊，你们家有人接续香烟了。”“
1: 是个男孩子
0: 啊。”“好好好，谢谢老天爷哟。”要不怎么说重男轻女呢，生个男孩子就乐成这样。这贺世道赶紧泡了两碗糖水，一碗糖水孝敬接生婆，一碗糖水交给妻子，顺便呢把孩子接过来，左向右看，是心爱的不得了啊。哎呀，孩子好，胖乎乎的，他亲亲小脸蛋儿，又交给妻子，然后转身到佛堂又烧了几炷香。咱就这么说吧，孩子顺利的降生了，还没起名。就这种恶劣的天气，第二天风息浪静，哎，好了，烟云也散了，雨也停了，雷电也没了，是晴空万里呀。这个贺世道急忙把门开开，想到外头看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原来门前呢横卧着一条石龙，一丈多长啊。这大石龙从哪儿来的？怪不昨天晚上听见扑通一声，好像没吓死，闹了半天就是他呀。他一看这石龙啊，把门前的地砸进半尺多深去，谁看着这现象不害怕呀？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乡里乡亲就来了不少人，其中那古老爷的古圣人也来了。听这事儿奇怪，而且天也晴了，听说贺府又生了个小子，所以纷纷前来祝贺。等古老爷子一出现，贺世道赶忙迎接：“老人家您怎么还来了？”“哎，应该来应该来呀、啊，听说贵府生下公子了。”“是是是是，好啊好啊。”“孩子起名没起名？”“没有呢，昨天晚上才生的，光顾忙活了，正好向您老人家请教，您给起个名得了。”“哎，好好好。”“喂，这门前这石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这从哪儿刮来的？”老头左看右看，点了点头：“啊，你忘了，山上有座龙王庙，龙王庙门前不有条石龙吗？”“是啊。”“肯定是风大刮到你们家门口来了，这是吉祥之兆啊。”“是吗？”大伙都点点头，有的人心里猜测，看着没，就他们家生的这个小小子不是一般的人、啊、嗯，种种祥瑞都出现了，这个人迟早有一天非成大事不可。也有的人猜测这是不祥之兆，这个孩子是啥命啊，但是不敢说，因为古圣人老爷子在这儿呢。这古正道啊把老爷子和乡亲们让到下屋，大伙坐下之后， 古世道再次忠心地

请求让古老爷子给孩子赐个名字。老头子翻着眼睛，手里的虚然，想了一会儿，今天是2月初8，2月初8也是好日子。2月2龙抬头，二月份都是龙抬头的日子，而且那条石龙又挂到你们家门前来了，这纯粹是一种偶然呐。我说世道啊，干脆给孩子起个名就叫贺龙。大伙一听，好，这名又脆脆又响亮，就叫贺龙应该。不过贺世道一皱眉，老人家，我们的祖上啊有叫贺龙的，再给他起这名字，这不有点欺祖吗？哎，不然你说错了，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就有点煞气不可呀，这个不算犯讳，应该叫贺龙。大伙都说对，接生婆也说，哟，这名多好听啊，就定下来吧，就叫贺龙。这贺世道思索了一会儿，觉着可也不错，好了，谢谢老人家，谢谢各位乡亲们，那么这个孩子就起名叫贺龙好了。但是光有名不行，还得有个表字儿。这表字叫什么呢？你看这个人呢都有字儿，还得有表字，还得有名字。咱举个例子说，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张飞吧姓张名飞字翼德，刘备也是刘玄德，所以这形成了中国名姓的文化呀。这贺龙就是后来名震四海九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元帅。贺龙全传第三回，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洪家官贺龙出世，这孩子降生了，古老爷子帮着给起了个名字叫贺龙，表字云清，乳名叫长长。哎，这名起的真不错呀。咱们也说过，就在贺龙出世的当天夜里，狂风暴雨，天气有些变化，而且呢还出了一件怪事儿。原来啊，崔玉祥从桑植回李州，坐着八人台的大轿，半路上也遇上了这个天气。这一行人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办法就躲进树林。恰好有个炸雷响在林子上空，把这个崔玉祥啊给击死了。崔玉祥是谁呀？他的祖先叫崔昌忠。咱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曾经说过，崔昌忠呢，是贺廷弼的好哥们儿。就因为3万2白银，他动了心了，把贺廷弼给出卖了。这小子就是崔昌忠的后代。现在他日子过得不错，在桑植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但这小子坏得流油，比他的祖上还坏，桑植县的老百姓提到他是咬牙切齿，结果叫雷给劈死了。有些人传言呢，神乎其神呢，说那天呢，一个大火球突然从空中落到树林里了。哎呀，这小子吓得是到处躲藏啊，一个劲儿给火球磕头，但是火球不开面啊，到底把这个崔玉祥空这一下炸成了八瓣，烧成了胡家巧。大伙听说他死了，高兴的直蹦啊，古兴楼老汉乐得直拍大腿，哈哈。

各位啊，你们说巧不巧，咱这一龙降世一虎王，老天爷有眼睛啊。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有人会问，你讲贺龙元帅降生，又是吊龙又是劈虎，是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呢？还有条大石龙落到贺龙家门口了，这到底怎么解释？你是不是有点宣传封建迷信？这个咱得解释清楚，当时科学还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有许多许多的事解释不清。实质说白了，那条吊龙就是现在所说的龙卷风，这个天气是自然的现象，那条大石龙也是龙卷风的力量，这是巧合了。因为老百姓呢尊重贺龙元帅，喜欢贺龙元帅，就编出了许许多多类似神话，如果有它也是一种巧合，如果没有那就是大伙编的。所以呢咱必须得解释清楚。还有人说贺龙这一降世跟他家里啊这个风水有关系，他家这个房子修得太好了，你看他背靠着洪家山，面临玉泉河，河上还有个桥叫花桥，过了桥之后即为一块两栖环抱状像葫芦似的绿洲。有人呢到这儿看风水说，看见没有，这就叫金钱掉葫芦，这儿准出贵人呢。就这些话后来传到国民党军队里头，和那些土匪他们是三番五次火烧贺家寨，火烧洪家关，想把老贺家的风水给破坏了。这就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啊！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单说贺龙的母亲王金姑，这身体啊就不太好的，又生了那么多孩子，贺龙出生之后奶水不足，贺龙呢就常吃堂嫂陈桂英的奶水。在贺龙出生之后，在他身下又有两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出生，妹子叫贺满姑，二妹子叫贺荣姑，弟弟叫贺文章。你说这一大家子七八个孩子，全靠着贺龙他爹贺世道一个人养活，养不起呀，所以常年呢净吃树皮。贺龙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讲过，说我父亲呢太累了，因为我出身贫苦，家中经常吃不上饭，灾年就更苦，有时候就啃树皮，平时吃的是河渣饭，小时候就盼着过年呢，过年干嘛呢，吃点糍粑，糍粑平时是吃不到的。贺龙的祖母罗氏疼爱孙子，经常给他讲过去发生的故事，像贺廷弼所作所为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哎呀，小贺龙听的是津津有味啊，先祖们的英雄形象给小贺龙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啊，对他来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贺龙出生之后呢，由于生得不凡，又有这么多的神话传说，这当地的群众是议论纷纷呐。哎呀，你知道不？老贺家贺世道得了个奇子，那真奇透了。这孩子早晚肯定得出息，是吗？我也听说了，像这样的孩子那都是大命啊，你听说过没？古代的岳飞降生的时候，有大鹏从他们家房顶上飞过，所以起名叫岳飞岳鹏举。现在这贺龙一出世，又有龙，又发大水，又劈雷闪电，这孩子是个大命的人呢，早晚得了不起。哎呦，现在也了不起，那孩子可聪明了，那是举一反三的，那脑瓜才好使呢。这是向着老贺家说这话，

可这话呢就传到一个人耳朵里头，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啊。这个人姓古啊，叫古三儿，因为他脸上全是麻子，所以背后人们都管他叫古三麻子，是个财主。这小子仗势欺人，人缘极其不好，老百姓一看着他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一有钱了财大气粗，沟通官府什么坏事都干，他跟你总上两句，暗中下个绊子就够你抖了的，所以人们对他心里那个恨劲就甭提了。古三麻子儿女也一大帮，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后来他听说老贺家贺世道得了个儿子，这儿子是个小神童，出世那天也十分了得，他就妒忌上了。其实他跟老贺家一无冤二无仇，就有这么一种人就妒忌，气人有笑人无，我这孩子怎么就比不上他家的孩子，我这孩子降生平平常常，他那孩子一降生怎么应了天照，所以他心里不平，就记住了。单说几年过后，小贺龙已经长到七八岁的时候了，小男孩啊都有三分龙性，他淘气呀、啊。这淘气的孩子未必是坏事，许多孩子跟贺龙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贺龙必须得当头头，他得说了算，干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这他才高兴。那么点的孩子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单说事也凑巧，这天古三麻子赶集回来，正好路过贺龙他们家大门，他一看有一帮小男孩互相追逐，说说笑笑，玩的正高兴，他心说，哎，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那叫贺龙的，哎，我看看这孩子长得怎么样，跟我那孩子比一比。他就拦住了一个小孩就问，谁是贺龙啊？就他。他用手一指，古三麻子抬头一看，有一个小男孩长得虎虎实实，五官端正，是方面大耳，的确不同寻常。这些孩子们一看一个大人过来问这问那，全不玩了，瞪着眼睛看着他。古三麻子嘿嘿一笑，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叫贺龙啊？啊，我叫贺龙。来来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贺龙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就过来了，扬着小脸看着他。古三麻子哈着腰给向了半天面，哎，我说你们这些孩子都听着啊，你们呢要听我的话，我给你们柚子吃，柚子是一种水果，孩子们都爱吃。贺龙翻翻眼睛就问他，我们怎么听你的话你才给我们柚子吃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我呀测试测试你们谁胆儿大。你们知道不，东郊那块有片坟地，坟地那块有个鬼王庙，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小男孩，谁要胆敢在那待一晚上不回来，那就是小英雄，我就奖励他柚子吃，吃饱了算，你看怎么样，贺龙啊，你敢不敢？他为什么说这话呀？因为当地的老百姓没说迷信嘛，那个地方说闹鬼，什么吊死鬼啊、驱死鬼啊、拦路鬼啊、勾死鬼啊等等等的，说的活灵活现。本地的老百姓慢说孩子，就是大人都不敢在那儿走，尤其到了半夜了，那个地方就成了禁区了。古三麻子也害怕，你说他损不损？拿这个勾引孩子，小贺龙一听乐了，真的，我要在那待一晚上，你给我柚子吃，管够，行，那我去，你真敢去？敢去，好好好，你要敢去，不光给你柚子吃，同时你看看这个。说着话，他在兜里头取出两块光羊，就是那现的羊，在两个手指头上一拖，当当一碰，看着没，还给这个。

何龙说，钱我不要，我要过了夜之后你请我们小弟兄每个人都吃饱了柚子就行啊。好好好，一言为定。那你说话不算数呢，糊弄小孩呢？那怎么可能呢，我这么大年纪能欺骗小孩吗？何龙又说，那咱拉钩上吊，那必须得说话算数。说着话把小胖手举起来，小手指头往前一递，古三麻子一看，行行行，拉钩拉钩，拉钩就跟起誓差不多少。拉完钩了，古三麻子就说，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啊，咱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我说贺龙，你要不去怎么办，或者半道你被吓跑了怎么办？贺龙一笑，如果我要不敢去，或者半道我回了家，我给你磕100个响头，管你叫100声爷爷。行行行行，有骨气有骨气，你们都听着了啊，小孩们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给做个见证人，今天晚上咱就开始。好好，再见再见。古三麻都说完他走了，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都回家了。到吃晚饭的时候，贺龙也回了家了，他跟其他的孩子也没什么区别，洗了洗手，吃完了饭，他跟家里人呢连个招呼都没打，偷偷的把鱼竿鱼篓偷出来了，背到身上，溜出家门，直接就赶奔这片坟地。七八岁的小男孩多大的胆子，一般大人都不敢，没说这个地儿是个禁地，谁到这几年沟都冒凉气，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但是小贺龙一点都不在乎，昂首挺胸走进坟地，找到鬼王庙，把台阶这收拾收拾，鱼篓放下，鱼竿支好了，在这开始钓鱼。你看这个贺龙就那么点，在水边长大的，水性还相当好，多么深的水他也不在乎，同时他还会钓鱼，别人钓不上来他能钓上来，要不怎么叫小神童呢，他知道哪块鱼最多，鱼竿支上了，开始钓鱼解闷。这个白天还好，尤其到了晚上，天是越来越黑呀，山风一起，是狼哭鬼嚎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那贺龙就一点儿都不在乎，钓了一条又一条，钓了一条又一条，当然了，不能说老能钓上来，反正10回有9回都有准头。鱼篓后来也钓满了，贺龙也烦了，看看这个天呢，早呢，干脆利用这机会我睡他一觉。鱼竿他架好了，双手抱着磕膝盖，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睡上了。哎呀，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下开大雾，离着3尺远，对面就不见人了。贺龙还没醒，正在熟睡的这个节骨眼儿，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就这一嗓子把贺龙给惊醒了。贺龙抬起头来，揉揉眼睛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大的雾？对面不见人呢？什么时候下的雾了？刚才这声谁喊的？哎呀，干嘛呀？”他赶忙站起身来，顺着声音就找，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贺龙一看，回家吧，天已经亮了，打赌我已经胜利了，拿着鱼竿提着鱼篓高高兴兴回家了。好，一进门他爹贺世道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小兔崽子，你上哪儿去了你啊？怎么跟家里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这一不见踪影，全家人闹翻天了，找了你一宿都没睡觉啊，你这胆子怎么这么大，你上哪儿去了？”他妈也责怪他，他姐姐也说他。贺龙把鱼篓往那一放：“我去钓鱼去了。不管你干什么，跟家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上哪儿钓鱼去了？”“我上西塘。”“啊，你一个人敢上西塘？那有什么奇怪的，我就在鬼王庙台阶那坐着来的，你为什么想起来半夜不睡觉你去钓？”

那古三麻子说的，古三麻子说了，我要有胆子敢在那待一晚上，他给我光阳，同时还请我们大伙吃柚子。哎呀，孩子，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呀？他跟咱不是同道的人呢，他是欺骗小孩，胡说八道啊！孩子，你上当了。你这么年轻幼稚，这么不听话，我真该揍你一顿。他爹说着把手举起来揍他，被姐姐贺英啊给拦住了。爸，别打他了，他知错必改也就算了，他懂得点什么呢？还不是古三麻子冒的坏水吗？走走走，快去吃饭去。姐姐这一解围，爹这气儿也就消了。哎，贺龙跟着姐姐到厨房去吃饭，等吃饱了喝足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贺龙没过去，第二天呢，把这几个小朋友找着了，跟大伙这么一说，大伙说你赢了，打赌赢了，他得请咱吃柚子。对对对，找他去，找他，叫他管柚子吃。这七八个孩子就找到古三麻子他们家来了。这古三麻子正在家呢，咱在这里还得交代清楚，方才我讲了，贺龙听见有人哎呀妈呀叫唤一声，是谁呀？就是这古三麻子。因为古三麻子不相信贺龙有那么大的胆子，他晚上到西塘啊想去看一看，仗着胆子拎着条棒子，他真到西塘了，正好天四亮四不亮还没下雾的那时候他就到了。他往鬼王庙那台阶上一看，哟，没想到小贺龙小小年纪说话算数，孤身一人真在那儿坐着呢。他心里就一翻个，哎呀，难怪大伙传说这孩子不同凡响，今天一见果然不差呀，这么点孩子主意这么正，这么大的胆子，比我们家那孩子可强的太多太多了。看着看着也不是眼花了也不怎么的，他就发现这贺龙脸是绿的，身上是绿的，眼眉是绿的，浑身上下都是绿的。再一看贺龙好像不是在那儿坐着，好像在那儿盘着。哎呦，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心说贺龙这小子不是人呢，是一条龙。哎，因此他妈呀叫了一声就跑了，正赶大雾也下来了。回到家里来呀，他就跟他媳妇儿说，老婆，我跟你讲，今儿个我遇上一件怪事儿，是这么回事。他媳妇儿一听也傻眼了，是吗？你看准了吗？看准了，看准了，一点都不带差的。哎呀，往后就少招惹他啊。哎呀，真了不得呀，就咱这个穷地儿还能生出这样的小男孩来，我真是不明白，真是不明白。因为一宿没睡觉，他要休息休息，刚睡着孩子们来了。这古三麻子告诉媳妇儿，去去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就说改天，我今儿有事儿，没时间啊，叫他们走。媳妇儿出来这么一说，贺龙领着孩子们也就走了。可大人都有事儿，贺龙也同情。光阴似箭，一日两两日三都过去半个月去了，这古三麻子也没请他们吃柚子，也没给光阳。小贺龙是念念不忘，肚子里就有股气儿。这天把孩子集合起来，一大帮又来找古三麻子，在门口是吵吵嚷嚷。哎，我古三麻子说话算数啊，打赌我赢了，你怎么不请我们吃柚子？都多少天都过去了啊，难道说你忘了不成吗？给柚子，给柚子，小孩都喊。这老古家人就被惊动了，今天古三麻子在家请客，来了个重要的客人，是桑植县保安队的大队长。这大队长听外头吵吵，就问古三麻子，这怎么回事？古三麻子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挺大个人糊弄小孩，这玩意儿说不出口啊。所以古三麻子陪着笑脸就说，大队长你先吃着，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他挽挽袖子提着袍子来到门口，一看贺龙带头，后边跟着七八个孩子管他要柚子，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谁欠你们家

0: 你们馋疯了不成吗？上这儿捣什么烂，去都滚走。贺龙一拨了脑袋，什么？谁骗你来的？是你骗我们，是我们骗你？你为什么挺大个人说话不算数？明明说叫我们吃饱了柚子，为什么现在不给了？对，为什么不给了？给柚子，给柚子。后来古三麻子实在气急了，一伸手把小贺龙揪过来，举拳便打呀。他这真下了死手了，棒棒棒。小贺龙咬着牙，眼泪不掉，心中暗想，古三麻子你等着我的，我非报仇不可。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祝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

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穷山
1: 河记得你们
0: 同桌的永远
2: 清澈的
0: 春水繁星。
3: 不能忘那么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

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普主持。
1: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张家口崇礼被列为全国15规划特色旅游地之一。
1: 央行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
0: 血常规、尿常规等医疗检验类项目收费全国实行同检同价。
1: 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
0: 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

0: 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营贪遗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1: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3: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功能更齐全。
4: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5: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2: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80%以上居民的意见确定改造方案。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6: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2: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3-5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 十四五期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二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7: 原来这儿不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土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8: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会儿人们过来没事带着孩子溜溜弯了，或者是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
2: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沧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
9: 原来呀，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2: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童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我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
10: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0: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

0: 新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实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芳，
1: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0: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王连芳，
1: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0: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一加 N 加 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3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2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河北空天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阳，
2: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0: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 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项，已产业化项目4项。河北交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田森，
3: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0: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树平，
4: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投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加速度，海港陆港协同联动，海铁工铁等联运方式齐发力， 今年上半年，全省集装箱多式联运量达到88.92万标箱，同比增长34.58%。
0: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与生活场景，我省正在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试基地将重点围绕机器人、新能源、人力资源等方向，面向行业开放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开发等共享服务，打通算力、数据、模型及应用全链条环节，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行业规模化落地。
7: 截至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班赛、校赛、市赛、省赛、国赛五级技能大赛体系，学生参与率超过80%。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的实施方案，在办好省赛的基础上，常态化开展班赛、校赛，逐步扩大校赛专业覆盖范围，持续提高参加校赛、市赛、省赛学生的比例，以制度之力推动竞赛活动走向常态化、体系化。
0: 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日前表决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7: 近日，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0: 近日，河北高碑店到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仅工作日运营，聚焦跨城通勤刚需，贴合上班族通勤作息。
7: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8: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的，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9: 你好，
8: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10: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峪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8: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吗？
11: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林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10: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9: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
8: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11: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
9: 褐玛瑰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

0: 东方宝石。
1: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2: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姬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姬、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3: 一定有我登少山顶，只为
4: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呢？
3: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4: 哦，
3: 哎，老程，
5: 哎呀，雷公，哎，你俩好，
1: 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0: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5: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正是好东西，
1: 功能真强大、啊、
3: 行，老陈，那你们正忙你们的、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
5: 大家
2: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6: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数据显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
7: 日前，总投资82亿元的新雪国京港赛车谷项目正式落户张家口赤城。项目规划面积约9613亩，以顶级赛事 IP 为核心，延伸高端制造、改装服务、汽车测试、运动体验、文旅度假、主题研学6大板块，并深度融合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极限测试等新兴赛道，打造世界级山地赛车的综合体，构建全时全季多零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6: 今年七夕，邢台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
7: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整治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6: 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7: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

0: 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 今天，
2: 中国人民银行将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明年2月15号。
0: 从近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看，包括中国移动、联通集团、联想集团、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算力投资采购金额持续增长。相关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
2: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和22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说，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船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

0: 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呀、
1: 啊，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嗯，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袯，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嗯、是。
0: 哎。
1: 啊，哎，
0: 嗯，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翻译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那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小小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这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什么？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总有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说我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就是五环。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呀、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哎，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
1: 怎
0: 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吧？
0: 当然对呀。
1: 那你笑话？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不、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三 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观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啊，
0: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2: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讲，
2: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2: 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2: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2: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哟，全都是粤语，
2: 全都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2: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2: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2: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2: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2: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2: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2: 是
0: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2: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2: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2: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
3: 我的天哪，
2: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2: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2: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
0: 看真有，我看了呀。
2: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
0: 哎，不是不热情。
2: 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2: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2: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2: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就船断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2: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2: 不，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2: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2: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2: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2: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2: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2: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啊，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哎，
2: 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对对，
2: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2: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2: 哎，对，
0: 行，
2: 行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2: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
2: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2: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
2: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2: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2: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2: 哟，
0: 哎，
2: 不爱。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2: 哎呀，
0: 肉丝儿想轻生了，
2: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2: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2: 船啊？
0: 吃汪船。
2: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2: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2: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2: 哦，
0: 劝他，
2: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对对对对，
2: 拿河南话，
0: 哎，
2: 行行行，
0: 粤语，
2: 哦，行行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2: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2: 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2: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哦，杰克抽着烟，
2: 啊，哦，抽着烟，
0: 赛于谦，
2: 那赛着玩意儿。
4: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0: 行了行了行了，
2: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2: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2: 哦，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2: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2: 攀谈一下
0: 粤语啊。
2: 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2: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2: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2: 妮儿，哦，妮儿啊，
0: 妮儿，嗯，弄啥了呀？
2: 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 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哎、
2: 这句什么
0: 滚，
2: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2: 跳船
0: 啥呀，
2: 还没听见
0: 跳船
2: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2: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2: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亮了还
0: 啥呀，海水可亮
2: 啊，亮
0: 多亮啊，
2: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2: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2: 嗯、
0: 你看你这个名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2: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2: 嗯、
0: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2: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2: 啊，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
2: 你、
0: 啊、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2: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2: 我来 Ruth，
0: 嗯，
2: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2: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啊？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2: 都废话。
0: 那怎样？
2: 你来这个 Ruth，
0: 我来 Ruth，
2: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2: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我多美啊，
2: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2: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2: 行吧，
0: 我来肉丝，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1: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啊、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2: 我以为京班呢，我
0: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2: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2: 不、哦，我看一下，我看这
0: 五十六克拉，
2: 哟，
0: 怎么样？
2: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2: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2: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2: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2: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0: 行，
2: 对，
0: 饥寒交迫，
2: 对对对，
0: 好难演。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2: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2: 天哪，
0: 开始。
2: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哦、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2: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2: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2: 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哎、你看水来了，
2: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2: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2: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2: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2: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2: 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2: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
5: 你有什么好

0: 过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0: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0: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焚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郁坎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 中的分布。
1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7: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9: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0: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
0: 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2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7: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市信访接待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
2: 樊红平到兴隆县应守营字矿区调研；
1: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一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
2: 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8月15号正式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4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市信访接待中心公开接访，随机接待来访群众，并视频检查各县市区领导干部接访情况。接访过程中，卢建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了解信访事项来龙去脉，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限，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卢建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制度，主动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领导包案责任、首接首办责任，成立市级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着力解决回迁难等历史遗留问题，构建齐抓共管、闭环落实工作格局，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兴隆县应守营字矿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在解放思想中闯出新路，在攻坚克难中抢抓机遇，在团结奋斗中久久为功，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加大项目储备力度，深入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0: 环境，加快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樊红平强调，兴隆县要树牢旅游精准化理念，不断丰富文旅康养新业态，要坚持生产、科研、销售协同发力，培育壮大绿色食品产业，要深化资源综合利用，推动樊泰新材料产业迈向更高层级，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构建产业体系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樊红平强调，应寿营子矿区要加快转型升级，做大龙头，延伸链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樊泰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要全力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文章，助力绿色食品产业蓬勃发展。要加快城区功能提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地参加调研。
1: 记者李想报道。8月14号，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15届市政协提案办理情况汇报，协商确定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16届委员会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名单。审议通过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有关事项、15届市政协各专委会工作报告、常委履职报告和其他事项。会议指出，过去5年，15届市政协始终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全体市政协常委紧扣全市发展大局，高质量完成专题协商、视察调研、民主监督等各项履职任务，心系群众冷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架起了党委政府联系各界群众的连心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协商议政、凝聚共识、服务社会等各项工作，有力推动了政协事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会议强调，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希望即将离任的各位市政协常委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市发展和政协工作，持续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添砖加瓦。希望留任的新一届市政协委员常委传承好15届市政协求真务实、团结奋进、担当尽责的优良传统，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0: 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8月14号，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4号至27号上午召开，会期3天半。
2: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1: 8月14号出版的《承德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议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文章强调，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 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

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

0: 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集聚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
1: 记者周全报道。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号起正式实施。8月1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生态环境局就该条例内容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生态文明地方法规体系，先后出台多部生态保护专项条例。承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被纳入2025年度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条例草案。防治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市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空白，标志着全市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迈入法治化、制度化新阶段。条例立足我市生态定位与资源禀赋，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共5章33条，构建起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修复的全链条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在源头治理上，条例健全全域土壤环境监测网络，重点强化农用地、建设用地及滦河、潮河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管控，严格生态环境准入标准，从源头阻断污染隐患。在过程监管方面，建立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制度，压实企业排污管控、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主体责任，并结合本地矿产资源富集特点，专门细化矿山开发污染防控要求，筑牢矿山土壤安全防线。在末端保护修复上，强化重点自然保护地生态管控，细化土壤污染调查、风险管控、生态修复标准，依托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查，提升监管效能，搭建标准化土壤环境数据库，实现省市数据互联互通、动态共享，全面提升土壤污染综合治理能力。我市将持续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紧盯建设用地、农用地、重点水源区域等关键领域，从严查处各类土壤污染违法行为，严守区域土壤生态安全底线。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近日，承德国际传播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来自俄罗斯、韩国、突尼斯、西班牙、越南等近10个国家的网红达人齐聚承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林场与特色乡村，用海外视角记录承德的历史底蕴、生态风光与发展成果，向全球讲好新时代承德故事。请听报道。
2: 本次国际传播活动组织海外嘉宾深度探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枫岭马镇等代表性点位，实地感受古建的恢宏气度、长城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嘉宾们通过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纪实等多元形式，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系列作品，全方位展示承德山水之美、人文之盛、发展之心。西班牙自媒体博主诺利亚：
3: 我感觉这边风景很漂亮，而且天气今天非常的舒服，这边的活动特别玩，还有表演很好看，我非常嗨。
2: 越南自媒体博主阮氏青青
4: 觉得承德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有文化底蕴啊，因为前面我们也去参观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然后今天又有玩一天，我觉得很好玩，然后也很值得大家可以来这边打卡游玩，特别是天气还有空气，真的让我对这个地方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短视频博主嘛，我也会拍视频，然后也会分享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的美，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到这边游玩。
2: 据了解，活动产出的各类海外作品已经陆续上线，为承德面向世界打开了新的传播窗口。
1: 近日，隆化县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献血专项活动，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捐献热血，以热血守护生命，用担当传递温情。请听报道。
5: 在采血线。

0: 前来献血的群众依次排队，主动出示身份证完成信息登记。医护人员细致开展一般体检和血液初步检测，详细询问身体状况，严格把关献血准入条件。献血过程中，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叮嘱献血者放松情绪。完成采血后，志愿者引导大家前往观察区短暂休息，细心讲解献血后饮食调理、作息注意事项，每一个环节细致周到，让爱心奉献更安心、更暖心。据了解，本次集中无偿献血活动既充实了本地血液库存，筑牢临床用血保障防线，也进一步普及了无偿献血理念。志愿者王薇薇：
1: 平日里总想着做点力所能及的公益好事，这次县里统一组织了无偿献血，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都说一滴热血一份希望，自己献出了一滴血液，说不定就能帮助急需输血的病人渡过难关，特别有价值。
2: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接下来，请您收听百姓热线周末版。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为您安排的是回顾版的内容。听众朋友，在近期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节目中就附属医院的各项服务诊疗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6: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5: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6: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呢，始建于1934年，前身啊是承德国立医院，1945年更名为热河省立医院，1982年定名为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历经90多个春秋，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已经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省直、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将会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医院各项诊疗服务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王泽军，门诊部主任黄慧杰，医疗保险综合办公室主任马志军和医务处副处长高海超，欢迎各位。王书记您好，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我们广大听众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代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向多年来关心帮助医院发展建设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祝福。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承德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栏目啊，为我们搭建了与患者及广大听众朋友交流的平台，及时倾听呢各界朋友对医院的意见和建议啊。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会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为患者提供 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8: 嗯，好，那么可以说呢，附属医院多年来啊，一直为我们广大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很多患者也特别关注医院的技术水平的发展等等各方面的建设。那么近些年来啊，医院在高质量发展，还有这个医疗服务的提升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为承德百姓就医，你们带来了哪些

0: 实实在在的提升呢？
1: 这几年呢，在医院领导班子带领下呢，我们全院上下始终坚守初心，扎根民生，秉持着守护百姓健康、培育优秀医者的服务宗旨呢，传承医院的崇师尚德、求真创新的医院精神。始终呢，我们把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放在第一位，不断改善群众的就医经验，拉近与患者的距离。我们医院呢也是连续五年在国家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评是 A 级，这 A 级是很不容易的，并且连续三届呢获评全国的文明单位，也收获了多项的国家省级的荣誉。这些成绩取得呢，我们也觉得最离不开的就是咱们广大承德百姓的支持和信任啊。
0: 好，那么在聚焦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设和咱们这个人文服务提升方面，今年你们有哪些工作考虑呢？
1: 今年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医德医风建设和暖心服务提升这个活动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还抓得非常扎实也很严格。比如说这个医德医风的专项整治我们就采取各种措施引导要求全体的医护人员严格遵守职业操守，规范行医服务，把尊重患者、保护隐私、依规行医、耐心沟通作为日常服务的标准。通过这个一点一滴的提升的，也是明显的拉近了医患的距离，也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老百姓的反应也是到福瑞院看病也是更舒心也更安心了。
0: 好，那么可以说这个医德医风的建设以及医生对于咱们患者的这个亲情的感受哈，能够让患者到医院之后能够放松下这个精神状态来哈，投入到更好的诊疗过程当中。同时呢，咱们医生对患者的服务态度怎么样，也直接让患者感受到哈这个医院的形象如何。那么目前我们知道附属医院设有本部还有咱们高新区的南区两大院区，很多市民在就医的时候常常咱们分不清楚哈这个两个院区的科室分工和诊疗的侧重在哪儿，容易跑错院区多走弯路。王书记，也请您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平台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个院区你们目前规划的学科布局还有这个功能分工的情况。
1: 好的，这个医院这两大学科就是南区和本部，这个学科的分区布局呢，也是依据的是根据咱们承德市这个人口的这个主要的分布区域来设计的。这运行这些年呢，这有将近20年了，也是老百姓也是越来越熟悉了，也证明了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可能还有的朋友不是很熟悉，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医院本部呢，就是咱们老院区啊，侧重发展的几个学科主要是神经系统的普外科、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五官科这些学科。南院区呢，重点发展的是骨科、肿瘤、妇产、儿科这个学科群落。这个院内的门诊区域呢，两个院区也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依照这疾病系统整合划分诊疗片区经过这个布局优化呢，不仅简化了就医的路线，还能避免患者的来往奔波。也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病你到本部来看病，其实它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学科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
2: 啊。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2: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
0: 岳云鹏。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
0: 哟，
1: 嚯，
0: 谁呀？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
1: 不是，
0: 等我一会儿啊！啊
1: 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嗯，吃饭了，
1: 是，哦，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1: 嗯，
0: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哎，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小小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肩担。
1: 哎呀，
0: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好，等会儿，等，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看相声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昌平人，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不行。

0: 啊，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三 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记这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
1: 那就讲。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
1: 哟，
0: 全都是玉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哎，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的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
0: 啊。
1: 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玉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1: 哦，
0: 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
1: 啊，
0: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都是玉语。
1: 哦，
0: 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1: 啊，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传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0: 啊！
1: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啊？
1: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热情。
1: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不，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不，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1: 哦、
0: 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
1: 啊、
0: 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0: 啊，
1: 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哎，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哎，
1: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1: 哟，
0: 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儿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1: 哦，
0: 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
0: 玉宇。
1: 哦，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啊，抽着烟。
0: 赛于谦。
1: 塞着玩意儿，
2: 这一口能是抽死。
0: 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1: 我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1: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玉宇啊，
1: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啊，妮儿啊，
0: 妮儿，
1: 嗯，
0: 弄啥了呀？
1: 啊，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
1: 哎，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的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1: 啊、嗯，
0: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 Ruth，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 Ruth，
0: 我来 Ruth，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0: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儿呢，我还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别溜了，行。 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有看这个。
0: 五十六克拉。哟，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0: 行。
1: 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这边，你看，水来了。
1: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是吧？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